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十九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二十三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十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

三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七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场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七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走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现在是大脚式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这球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

0: 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吹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
1: 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骗过造成了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的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 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 23号的李克，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犯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
0: 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还没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 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也没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武加一，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
1: 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梦辉。
0: 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

就是由于孟奎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这些队长是八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九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九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

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中间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蓝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右边路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

可以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提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介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拿下来。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是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的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横道就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

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达乌提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

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33号的于梦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9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9号的达乌提，成都足协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

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

成都中学十二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中学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场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5-6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拦了下来。这球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

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超级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给进去里面，上海足协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见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海足协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十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

这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一比一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一比一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四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

好这个限度。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在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11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7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4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4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

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传接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裁判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得不错，那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酒后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
换下31号的陈浩。

换上六号的李志军。球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2-1，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2-1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气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走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这球2-2

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左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队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2-2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低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哦，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围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九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

前，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哦，近距离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中，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按住，结果上来还是拦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七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海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哲哲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还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

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还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向摆脱，两名是成都职业防守员，合力把球拿了下来。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十一号张俊杰，左脚传中。被防守员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权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员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是停得相当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三三号于梦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十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

授权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李默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守门员龙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下11号的刘炳凯，换下10号的李默宇，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默宇也是被换下场。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

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十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十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的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

跳得非常高，稳稳地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足协的八号曹哲哲啊，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刚上场的12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

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哦，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七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三十岁吧。
0: 三十岁？
1: 对。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三个孩子。
0: 嗯，
1: 他上面儿子的上面那两个姐姐。
0: 哦。
1: 哎。

0: 他是老母。
1: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2: 孩子小孩
3: 啊，
2: 一生，这有毛病，
3: 哪儿有毛病？
2: 就是
0: 恶劣，恶劣，
3: 嘴唇恶劣，
0: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2月初4生个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3: 不能吃奶，唇腭裂。
2: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儿都嘎嘎的叫，喂小驴儿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3: 哎呦，非常不
2: 就
3: 容
2: 是
3: 易。
2: 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说过，
3: 啊，
2: 没说过，
3: 没说过，
2: 为嘛？
3: 嗯，
2: 对不起孩子，
3: 嗯，
2: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买了小驴儿，
3: 治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1: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的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 可是我还是把他删。

0: 咽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2: 学习挺好，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他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上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3: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
3: 他原先他是计划在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
3: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里上班呗，他就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了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3: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1: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3: 不是，
2: 吃饭的钱，
3: 上课吃饭的钱。
1: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是这样吗？
3: 对。
1: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3: 甭管多甭管少，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1: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

0: 也没问过他。
1: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勤到什么程度？
3: 有四五个月吧，
2: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2: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2: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4: 也可能有关系吧。
0: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1: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5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0: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4: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1: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

0: 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1: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3: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4: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实际上，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现在回去干什么？
3: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2: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5: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哥。
0: 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你。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欠了你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也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

0: 啊！
1: 你呀，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2: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3: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4: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就是翻了一场。
1: 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说就是你俩绝对行。
1: 要叫你手哭了，
0: 绝对行。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

0: 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

0: 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

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

0: 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

0: 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

0: 便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怕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

0: 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7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又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0: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 我就是站过去。

0: 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2: 爸爸，我想你。
3: 不要，我也想家，但是也遭苦。
2: 这么多年，家里长得好苦啊，爸爸。
3: 我想家，别想了，别想说对不起你。哎，起来。
1: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她跟我们说，她不想找亲生爸爸。那她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她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她6岁的那一天，她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4: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1: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他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

0: 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他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

0: 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她，她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她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啊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说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

0: 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来，说话先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几杯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2: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看一下，看看看。
7: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辛苦了。
8: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9: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

0: 耳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

0: 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

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

0: 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的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

0: 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忽然意识到，科技不仅缩短了等待时间，更拉近了人与美好生活的距离。而在我的家乡，很多人看病、缴费还需要背着装满现金的麻布袋多次往返奔波。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我更加理解了科技的意义。它不仅是创新成果，更是一种让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幸福的力量。如今，我也慢慢成为数字中国的一份子。移动支付、智慧校园、科技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我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在。今天，中国正以创新驱动发展，以科技连接世界，而我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未来，我希望把中国数字化发展的经验带回非洲，特别是数字医疗与便民公共服务，让更多人能够像我一样，因为科技而享受更高效、更加有温度的生活。
1: 不到艳丽，正自春色绿。是。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在那片土地上，我看见希望在生长。第一次听到昆曲就被那婉转绵长的曲调所吸引，虽然没听懂歌词，但是我立刻喜欢上了它。后来我才知道，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很幸运，在大学的校园里，我遇见了一位教昆曲的老师。有次课上，老师给我播放了一段《牡丹亭》录像，我看着演员的水袖甩出去，和园林的飞檐化成一道弧线。当演员唱那一句“良辰美景奈何梯”时，全场静得只剩下水声和低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昆曲它不只是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而是绵延的文明回响，是跨越时空依然能打动人心的声音艺术。中国的发展不只是高楼和科技，它也让这些艺术被听见、被看见，也让我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也能听到这些优美的旋律，并且深深地被它打动。从那天起，我决定学习昆曲。从那以后啊，我也从看中国渐渐走进了中国。今天我也把昆曲带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希望能让这个600年前的回响，把我与昆曲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世界听。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的发展，更看到了一个找到方向的自己。
2: 我来自非洲几内亚，是一名在广州成长学习的口腔医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失业的故事。从小到大，每次陪家人去医院，我总比生病的人还紧张。挂号、问诊、检查、取药，每一个环节我都要认真听清医护人员的话，再翻译给家人，生怕漏掉一个字耽误家人的诊疗。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坚信会讲中文是我守护家人最坚实的底气。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外籍人士提供全流程多语种的医疗服务。看到消息，我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原来，当了10几年家庭专属翻译的我，要失业了。可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以后，即便我不在家人身边，家人也能听懂医生的话，安心看病，放心就医。曾经需要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沟通之桥，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将这个桥修到了每一位异乡人的身边，而这座桥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的高度和速度，更体现在细微之处，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人感到安心与温暖。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生，我希望未来不仅能够守护患者的口腔健康，更加能够成为一个手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曾经我是家人与医院之间的一座小桥，未来我希望能够成为中外医疗交流的一座大桥。中国的发展让我失去了一份工作，却让我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我失业了，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骄傲。
3: 这个在评审过程当中啊，30位的来华选手，说实在的，都各有千秋，而且令我们印象深刻的选手真的比比皆是，不止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评委互相之间也在交流，每个同学的他的故事的选取。

0: 曲，它的表达以及它的整个整体的设计应该说都非常的充分。
1: 特别印象深刻呢，是一个来自几内亚的学口腔医学的一个留学生，他的这个故事呢，这个标题特别新颖，他说他失业了，然后顿时引发了这个包括我们专家评委包括同学们的兴趣，到底哪方面失业了呢？通过他娓娓道来，原来是我们在中国的广州已经建立起了对国际友人的医疗的服务体系，建立一个多语种的这个体系，相当于把他原来中传统的一个要带着家人去翻译要了解中国这个看病过程的种种环节相当于一下子缓解了。同时呢，中国在看病医疗方面的网上挂号线上缴费大大缩短了这个相当于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友人外国友人去看病的环节。
0: 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那么中国的文化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友人的这种关注。那么无论是来中国旅游还是来中国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中国的这种深入了解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那么作为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也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向世界来展示这个古老文明呢，它的迷人的一个风采。
2: 选手们的精彩表现离不开专业评审团的见证与指导。对于这场持续6年的文化盛会，对于中外青年的故事讲述，嘉宾们有哪些感慨与期许
3: ？So when Chinese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tell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two main things they overlook. First of all, is how important their personal story is.I mean, personalizing the story. Because if you tell a personal story, like I said earlier, it's persuasive. But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ll, my story is nothing special. The most memorable stories are personal stories about what they have faced, because people can relate to that. I mean, if you talk about China, China is so big that not even Chinese can really grasp China. But you talk about how people's lives have changed in China, things that they've faced, things that they've overcome.Including students, young people, the things they face. After 6 years, I've heard how many hundreds of stories, but the only ones I remember year after year are the personal stories about ordinary things that people can relate to. The other thing they overlook is how little the world understands China. So they talk about things that foreigners don't understand.And so much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at's why, for example, when I talk about China, I try to find things that foreigners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I talk about Rome in China, I talk about Aladdin in China, talk about just something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grabs their attention.
4: 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汉字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汉字的每个构件都有一个象形文字的来源，如果你知道这个象形文字的来源，每一个汉字都有故事，你可以更理解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
5: 明显现在年轻人是被各种中国很时髦的文化内容被吸引到，因为我们现在在海外有一个说法叫 China Maxing，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指的是年轻人现在很愿意去穿中国当代但是也包含一些传统元素的一些服装，中国的一些化妆的审美现在在海外越来越流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中国文化还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和谐、对和平、对宁静的生活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能吸引我这一代的，反正说白了就是老一点的西方人，还是那种像太极拳、茶道、书法。我觉得中国文化年轻文化是很活跃甚至很疯狂，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像任何其他的国家的文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宁静，可以这么说，对宁静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个对老一代的西方人现在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6: 从一个调查研究中间来看啊，由于这个数字媒体这个社交平台的出现，使我们受众呢这个持续的关注力的时长大大缩短， 英语里面有个单词，有个词组叫 sustained attention span， 就是你的关注力的长度会缩短，从2000年到现在几乎缩短了1/3。那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我们要对国外讲故事，你要去掌握这个新的技术，你要去用这个新的技术掌握这个特点以后，然后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讲这个故事，对吧？怎么样短视频让我们的读者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如何在社交平台上参加热点的讨论，这样来更好的展现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0: 我们的自媒体的这种作用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有一位选手就是举的那个自拍相机，那么以作为道具啊，说中国科技的发展为这种轻量化的拍摄提供了一种可能。他也愿意用，他本身他是学新闻传播的，他也愿意用手中的相机，用自己的镜头来向他的家乡人民来讲更多更精彩的中国故事。那么当然我们评委当中呢，也我们发问的评委也说，也希望你能够把你家乡把你母国的故事更多的传递到中国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这种媒体，它自媒体也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嘛。我们的媒体它的作用啊，它的使命，同时呢这种科技的发展也为这种传播，为媒体的放大这种活动的声量，文化传播的这种意义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种助力作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

0: 力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鹿是一篇诙谐生动的经典民间故事，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读懂故事内容，认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贼夷”和“鹿”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首都师范大学云岗小学李海云老师一起来学习“鹿”。

0: 好，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咱们来一起学习一篇新的课文，一起读。
2: 漏。
0: 好，这一单元中，同学们要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学习复述故事。而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要了解故事中都有哪些人物。请同学们打开书105页。哪位同学可以来说一说，在这个故事中你读出了几个人物？来，你来说。
3: 我读出了5个。第一个是老爷爷，第二个是老奶奶，第三个是小胖驴，第四个是老虎，第5个是贼。
0: 看看是不是他们。好，这些字你认识吗？好，我们来一起读。老公公，1、2。
2: 老公公，老婆婆，驴，老虎，贼。
0: 真棒。在这些汉字中，贼和驴这2个字是我们本节课的生字，而且它们还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在这篇课文中的生字里，可不只有它们是左右结构的字。请同学们赶快打开书108页。请你在生字表中圈一圈，还有哪些汉字是左右结构的字？

左右结构字我们都圈出来了。哪位同学还记得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时都需要注意什么？咱们曾经学过一个小歌诀，哪位同学来给大家念一念？来，你来。

0: 左右等宽向中靠，左右不等窄让宽，主动避让有礼貌，巧妙穿插多友好。
1: 好，请坐。贼和驴这两个字，驴字就是左右等宽的字，而贼字就是左窄右宽的字。其中这个贼字笔画比较多，它的左边是一个贝字旁，右边是一个荣字。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在咱们学习第一单元的时候曾经总结过有哪些字都是以贝为偏旁的字？哪位同学还记得？来，那个男同学。
2: 有资产的资，有贡献的贡，有贷款的贷。
1: 好，请坐。真棒，一个同学就一口气说出了三个以贝字做偏旁的字，这个字的笔顺也容易错。请同学们伸出你的小手，跟着视频上的动画，我们先来写一写这个字的笔顺和笔画。
3: 笔顺演示。
1: 好，那下面我们就得写一写这个字了。请同学们拿出你们的书写纸，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先听讲解再书写。
3: 结构重点。贼字左部横折的横短折长，撇画舒展。荣字横画较短，斜钩起笔较高，向右外放。贼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1: 哪位同学来说说，在刚才的视频中你都记住了哪些书写要点？来，请你来说一说。
0: 贼字左部横折的横短折长，撇画舒展。荣字横画较短，斜钩起笔较高，向右外放。
1: 真不错。好，请坐。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笔来，我们先在书写纸上描一个“写”两个字。

孩子，咱们看一下这个字啊，这个小横稍微再写的低一点，让这个撇压在竖中线上，然后这个斜勾向里收。点儿不要太向外撇，是不是就好多了？嗯，好，再写一个。

来同学，咱们看看这个字。你看这个字属于左窄右宽的字，那左边这个被字要站到左格，右边这个字站到中格偏右的位置。你看看你这个字是不是在中线的左右平均分配啦？所以被字可以稍微向左一点，写在这个位置上。把容字这一横的起笔就压在了竖中线上，然后在它们的横中线上写小横，这一小撇全部都压在竖中线上，这时候我们的斜钩的起笔也在竖中线上，来向右倾斜。这个字是不是整个就靠左了，就不会左右完全分开了？

0: 好，同学们都停笔，我们把笔放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还记得书上是怎么介绍他们的吗？请你用书上的词把这些量词补充完整。第一个谁来？来，你来。
1: 一个老婆婆。
0: 很好。第二个谁来？来，你来。
1: 一头驴。
0: 很好，请坐。第三个谁来？
2: 一只老虎。
0: 很好。第四个，最后一个了，后边那个女同学。
3: 一个贼。
0: 好，请坐。一头什么样的驴？哎，旁边的男同学。
4: 一头黑脊背白胸脯的小胖驴。
0: 真好。一只什么样的老虎？来，你来。
5: 一只嘴馋的老虎。
0: 还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来，旁边的女同学。
6: 一只被乱吓得浑身发抖的老虎。
0: 真不错。一个什么样的贼？来，你来。
7: 一个被漏吓得腿脚发软的贼。
0: 真好，请坐。谁能像老师这样说？一只想吃小胖驴的老虎，一只被漏吓得浑身发抖的老虎，一只想吃小胖驴却被漏吓得浑身发抖的老虎。谁能用这样的句式介绍一下这个贼？哎，旁边的女同学，你来。
8: 一个想偷小胖驴的贼，一个被漏吓得腿脚发软的贼，一个想偷小胖驴却被漏吓得腿脚发软的贼。
0: 你真棒，请坐。刚刚我们都听到了漏这个名字，那么漏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与漏有关的句子。读完这两组句子，你们有什么发现吗？来，你说说。
1: 我发现了这两组句子中都出现了漏，漏很厉害。
0: 好，请坐。那我们就先来认识认识漏这个字。在生活中你们用到过这个字吗？都在哪儿用到过？来，你说说。
1: 我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在我们家空调漏水的时候。
0: 很好，请坐。同学们一起跟老师读读这两个词。漏水，漏洞，一二。
9: 漏水，漏洞。
0: 哎，在生活中还有一个字也读漏，它们的意思很相近。这两个词漏脸，漏马脚。那如果老师把这个字放到句子中去，你们会填吗？在这个句子中你们会填哪个字？用你们的小手指告诉我，是第一个字还是第二个字？你们真棒。那这个句子呢？真不错，漏字我们已经认识了，下面我们还是先听讲解再写字。
10: 结构重点：三点水成弧状，右部撇画舒展，横折钩的折钩内收，下一竖挺直，漏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0: 在刚刚的讲解中，你又听到了哪些写这个字的注意事项？来，那个女同学。
1: 漏字为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0: 很好，有补充吗？来，旁边的女同学。
5: 三点水成弧形，右部撇画舒展，横折钩的折钩内收，下一竖挺直。
0: 真不错，请坐。好，几个注意事项我们都听清了，现在请你拿出笔，和刚才一样，我们还是先描一个，写一行

好，这一次同学们明显写的比刚才的那个贼字更顺畅了，很多注意点在第一次写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初步读懂了漏的故事内容，认识了文中的生字，也基本掌握了生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李海云老师先对同学们书写的贼和漏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再一同深入品读课文，感受民间故事的生动趣味与巧妙构思。
1: 好了，孩子们，请停笔，下面我们就进行作品点评。刚刚在老师巡视的时候拿到了张环宇同学的作品，我们先请张环宇同学说一说他在写这个漏字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问题。
2: 我在写这个漏字的时候，那个雨的位置总找不准。
1: 那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刚刚张环宇同学说到，他说他的雨字的位置总是掌握不好。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立字，你们有没有发现立字的三横它们都是向右上倾斜的，而且它们的间距几乎是相等的。而张欢宇同学写的这个雨字呢，位置太靠下了。咱们就以这个立字为例，我们来将它的右半部分进行一个修改。首先这个狮字头要显得扁而长，雨字正好写到横中线上，而雨字的余数应该在竖中线的左侧起笔，横折钩也向右上倾斜，然后折的位置向内收，雨字的余数要直，两点正好写在竖中线上，这样这个字就比刚才要正了，雨字的位置也就不会显得过高或过低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好，老师刚刚拿到了尚明熙的作品，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那就先让我们来请尚明熙同学来说一说他在写贼这个字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问题。
4: 贝和荣这个距离我老掌握不好。
1: 让我们先来一起看看尚明熙同学写的这几个字，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他写的这些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贝字和荣字的位置掌握得不够好，贝和荣字有些分家了。从站格上来讲，贝字应该站到这个格的左半部分，而荣字应该站在中间靠右的位置。我们可以把贝字写得再稍微的瘦一些，点儿要小，为右边的荣字留出位置，而荣字的起笔应该在竖中线的左侧开始，而下边的一小横应该正好处于横中线与竖中线交叉的位置，撇则压在竖中线上，斜钩从竖中线起笔向右下拉伸，这样这个字就正好处于田字格的中心位置了。好，同学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好，我们要想复述好这个故事，漏字可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课文中去，这些空我应该怎样填写？让贼害怕的漏实际上是
3: 老虎，
1: 让老虎害怕的漏实际上是
3: 贼，
1: 老爷爷老婆婆口中的漏实际上是
3: 屋顶漏雨，
1: 哎，其实是屋顶漏雨了。好，那么课文学到这儿，我们不仅了解了故事中有哪些人物，还了解了

0: 故事的大致梗概，为我们做复述奠定了基础。那么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同学们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十五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0: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

0: 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

0: 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陈艳芬，一名90后听聋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 对于课程的

0: 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啊，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揭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3: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呢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

0: 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

0: 的运动。那手
1: 自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

0: 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底，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0

0: 七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

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实际上退役以后，你会发现自己肩负着责任，肩负着一个对体育事业的一个传承，对我们柔道事业的一个传承。
1: 那么现在可能转型之后，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的是保障，考虑的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的维度可能更加的广了。
0: 运动员的生涯只是人生的一站，你只是在这一站到头了，你要下车，你要开始换乘了，你也不能躺在你的冠军的这功劳簿上。
1: 因为我是从5岁开始打球，直到自己退役，我觉得在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之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不舍。现在从事的管理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又开展了各种的训练营，也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中国是体育大国，每年呢都有3000名的运动员退役，如何做到退役不退圈？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聊聊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规划。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童文老师，童老师欢迎您。副校长魏秋月老师，魏老师欢迎您。两位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同为奥运冠军。那么想跟各位谈一谈，我们是如何进行退役之后的转型的？童老师先来的。
0: 我觉得我是退役以后先当的教练，然后做教练，然后再从教练转岗到行政岗位。其实觉得，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并没有想这么多啊，就是当运动员是因为很辛苦，就想哎呀，以后一定要这个从事一个这个自由自在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实际上退役以后，你会发现自己肩负着责任，肩负着一个对体育事业的一个传承，对我们柔道事业的一个传承，更重要的是发现离不开体育，所以还是愿意回来做一些跟体育相关的工作。虽然说是行政管理岗位，但是更是一名服务者，去服务于我们的运动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这些个运动员再去取得优异的成绩，乃至到这个去年转岗到这个我们市体校，其实就是做青少年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其实觉得肩上的这个担子更重了，就是给更多的青少年有更多的这种体育的希望，让他们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奥运冠军。
2: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0: 13年退役，当教练到18年，5年。18年以后等于就是转岗在行政岗位，当时当教练的时候也兼着中心的这个行政工作。
2: 那您在经历了转岗包括您退役转型之后呢，您认为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行政管理工作不同于我们的这个当运动员时候，当运动员只管好自己的时候就行，其实当运动员是觉得自己是最累的，然后当教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你看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只要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然后你脑子里要装着所有的队员，然后一训练的时候你会看这个队员哪天不高兴啊，这个有情绪啊，包括你的对手分析。当运动员我只装好我自己的这个6到8个的主要对手，但你当教练的时候，你的10名、10几名、20名队员他的主要对手都要在你的脑子里，这样你才能布置技战术啊，就会觉得每天队员训练以后晚上然后再跟教练们去开会，然后再去想应该怎么样去训练，就觉得哎呀，当运动员是真轻松。但真正到了行政管理岗位的时候，其实原来对行政管理岗位理解就是你看领导们也不用管什么，然后拿着金牌，然后领导们就这个

这个一起去跟随着队伍。但真正作为行政管理者，我觉得，哎呀，当教练真轻松，你们只会把只要把队伍负责好就行了。其实就是每个岗位不同，其实更深的理解就是，每次我们拿完冠军以后，就说啊，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要感谢这个所有的人。其实当运动员的对这句话理解是一方面，但真正到行政岗位的时候，发现一个运动员。

0: 我是2017年全运会之后退役的，然后退役之后呢，一直从事在体制院从事老师，也是去年的时候，然后转岗，然后到了天津市体校。那么其实做老师期间的话，一直在教一些排球，包括做了很多的体育支教。那么现在回到市体校，也是希望可以继续来反哺培养我的母校。对，其实因为其实一直在说，虽然离开了竞技赛场，但是并没有离开体育这片热土。
1: 那从你的角度上来看呢，跟当运动员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视角不同，而且就像同校说的，更加的操心，更加的累了。对，可能做运动员时期，我们考虑的只是竞技赛场、研究对手和自己提升的这方面。那么现在可能转型之后，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的是保障，考虑的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的维度可能更加的广了。
1: 两位呢，刚才都提到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以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可能关注自己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教练的时候，我关注的其实又大了一部分。那我们专业的体育教育背景，为我们转型也提供了哪些助力呢？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体育的了解。秋月呢，跟我那就不用说，我们都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训练这一块呢，又都是得心应手，包括赛事的组织什么的。因为跟这样的话，就跟教练很容易沟通，因为对教练、对运动员太了解了。
1: 魏老师呢？
0: 特别是到体校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讲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学习和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中，来丰富自己的阅历。特别是，这一年吧，对我的锻炼价值也是非常大的。对，因为可能以前是从事运动员，现在从事的管理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又开展了各种的训练营，也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也承接着全国的这种大区的营，然后呢，我觉得对于新型体校的发展，对于我们未来培养人才更加的专业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的体校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1: 那作为专业运动员呢，你们觉得可以带给孩子们哪些不同的一个体验或者是提升呢？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对于他们太足够的了解，对，而且对于他们的想法，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的规划，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清晰的。我们也可以给他，未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谋划，也是希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吧，给他的一种助力。
1: 因为就是我们当年走过的路，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我们走过了一条成功的路，我们给他很多可以借鉴的一些地方。
2: 就告诉他们，你照这条路走，你就会成功。
1: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就非常的信，因为你们已经成功了，你就是我身边的榜样力量。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就是亲身的经历吧。
1: 两位如何看待运动员退役之后的转型规划呢？
2: 我觉得运动员很多都面临着这种退役运动员转型，这是很关键的。包括我们天津体育局现在也在做退役运动员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职业规划。首先，我觉得还是个人意愿嘛，你是愿意从事继续留在这个运动队里从事专业的教练，有的去做公务员，包括在这个公检法系统去工作，包括去到学校里当老师。我觉得第一就是说看自己的意愿，二一个呢就是说更多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去充实自己，毕竟在当运动员的这个十几年乃至20几年的时间里，都是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的，因为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干好。但当你转型以后，那是完全是两种的概念，你就要去不断的去充实、去学习，一点一点的去积累，你才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岗位。
1: 您认为就是我们如果想转型转得好，首先第一点要学习，
2: 不断的去学
1: 不断的
2: 习。
1: 学习，深度学习。
2: 对。
1: 那您怎么看待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呢？
0: 我觉得现在的体校融合是对于运动员转型，就是一个开发了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平台。特别是我们很多像优秀的运动员，像同校，像我们这样，可以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的履历。那么其实很多，因为金字塔尖只有少数的那么几个人，那么下面那个基数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政策，特别是给我们退役运动员，让他们进校园当体育老师等等这些。 些政策。那么同时我们也希

0: 望有更好的这样的个政策出台吧，可以帮助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帮助他们的转型，可以有更好的职业的规划，可以让我们的运动员的道路越走越宽，同时也是给我们校园体育的一个赋能。
1: 运动员的生涯只是人生的一站，你只是在这一站到头了，你要下车，你要开始换乘了。你在下一站的时候，运动员你是需要从小去训练的，对吧？你要去付出。但你在下一站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的赛道的时候，你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不断的去学习，不能就是说，哪怕是冠军运动员，你也不能躺在你的冠军的这功劳簿上，我为国争光了，我为家乡做贡献了，你就得管我一辈子，那不是那样的。其实包括有时我们去大学里跟这些个大学生做报告，我记得我前两天讲，一定不要高不成低不就，就是当今的社会，如果你肯付出、肯勤奋，你是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2: 嗯，我们要去适应整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洪流，
1: 对，适应你人生的另外一个赛道。所以在工作的这些个当中，也是用这种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教练、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再去用一种传承，去传承给我们的新时代的学生，但同时也是用自己自身的这种要求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超越，包括我现在在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们退役以后，我们读研究生，包括我现在在天津大学就读于博士，大家很多都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够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超越，而且你要去适应社会，就是用自己自身的这种影响力去影响着团队吧。
2: 嗯，确实呢，因为时代在变，学生在变，对我们的要求呢也在进行不断的变化，唯有充实自己，适应这个时代。在退役之后呢，我们都是进行了自己人生的新的转型。那么之后呢，有怎样的工作规划呢？
1: 我觉得就是在体校里，按照领导的要求，我们把新型体校建设做好，就是在每一个岗位上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党和国家赋予你的这个使命，因为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工作都不单单是影响着你自己，可能是影响着，说大一点，是影响着一代体育人，对于天津来讲，青少年的一代体育人，可能，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和我们的这份事业负责。
0: 我觉得还是跟着童校吧，跟着童校长给予我们的这种规划也好，还有我们整个的体校的一个工作的方案也好，希望可以把我们现在手头的一些工作做好，那么未来也在体教融合上、新型体教发展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2: 你看今天呢，我们是聊的是退役的转型之路。那两位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应该是转型的非常成功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想让您向马上就要面临退役进行转型的就是我们的体育人，有哪些话你想对他们说呢？
1: 我觉得想对这些个优秀的这些个退役运动员说，当你们的这个人生的第一步，应该算是这个即将第一的你人生的第一个旅程即将走完，就是你的运动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但实际上，你就像翻书一样，你翻起的应该是你人生的另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既要这个传承于我们之前的这种优秀的这种品质，然后同时呢，也要去大胆的去想象自己美好的未来，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去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并不是说超越自己的这种之前的运动成绩，而是超越自己这种对于梦想也好，我觉得设立一个新的目标，然后不断的去努力，用你们之前的这种精神，我相信还是一定会成功的。
0: 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是从退役运动员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相信每一名运动员都有这样转型的一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迈出一步，做自己下一段旅程的冠军。因为我是从5岁开始打球，直到自己退役，我觉得在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之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不舍。那么我觉得虽然有这种不舍，但是所以没有离开热爱的这片体育的热土，对，所以反哺于热爱的体育，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继续延续梦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路。
2: 好，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这些真实的经历呢将会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能够汲取养分，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奔跑。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体坛，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

0: 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王丽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作为全国排球特色校，多节排球课程在市区级进行展示。本节课在2025年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享受排球带来的乐趣吧。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那么在本堂课正式开始之前，老师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是否携带了尖锐物品，同时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好，立正。在本堂课中，老师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在练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听，仔细看。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两人之间做到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非常棒。那么接下来，老师将通过队列练习来检阅大家的精神风貌。第一项内容，队形变换。听口令，朝八路纵队走。朝四列横队走。队列练习第二项内容，向后转走，向左转。Chivo 走，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好，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排球乐园，出发。好，我们在前往排球乐园的路途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侧滑步要求动作速度快，脚下干净。老师看一看谁的上半身起伏最低，开始。对，非常棒。老师看看谁的侧滑步最低，双手放置自己的腰间。第二个挑战，一个交叉步接一个垫球的动作。好，慢跑，调整呼吸。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脚步灵活性练习，准备，开始。好，慢跑，调整呼吸。好，同学们，我们历经万难，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排球乐园。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0: 果你想去游乐园，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啊？好，老师听到了有很多答案，那么今天呢，老师就带领大家和大家的同学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排球乐园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大家拿起地上的排球。好，我们利用前几节课中所学习过的传球的正确姿势，我们尝试着去移动起来，并且移动到你最好的伙伴的身旁，两个人面对面连续传球5次则为认定成功，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结伴进入到今天的排球乐园中。游戏准备。好，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好，游戏暂停。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小组找到了伙伴啊？请举手告诉老师。那么没有找到伙伴的小组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2: 在刚才传球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落在哪里。
0: 哦，这位同学说判断不好落点。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啊，那位男生，你来说一下。
3: 就是那个球，我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
0: 他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进入到排球乐园中，一起来探索移动传球的秘密。那么接下来请看老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移动传球的时候，应该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上体稍前倾，膝微曲，我们双手呈传球形，拇指相对放置于自己的胸前，我们紧盯来球方向，当球来到我们额前约大概一球距离的时候，我们需要迅速选择一个合适的脚步去靠近球，通过屈膝屈臂缓冲，然后迅速蹬身将球传出。好，那么下面请看老师示范。好，我们再来一次。好，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移动接接接，前后两人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用我们的手中的标志碟稳稳地将球接住。在我们熟练之后，我们尝试着左右进行移动。同学们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非常棒，用额头主动去找球了。对，脚尖用前。哎，非常棒，

0: 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有一组同学做得非常的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组表现的怎么样。好，开始。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停。他们组做得棒不棒啊？好，我们掌声送给这组同学。好，那么在这组示范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这位同学在接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击球点在自己的额头前，并且能够在接球的一瞬间屈膝屈臂。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大家听清楚了吗？
1: 之前我们接触的是原地传球，今天教的是移动传球。虽然技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困难。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练习、互相帮助，我对这个技巧、这个技法掌握得更快。
0: 刚才在第一个练习中，老师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掌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练习，镜像人挑战。我们还是同样两人为一组，这一次我们需要加上两人进行同方向的移动，而且我给接球同学也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这一次不再利用标志碟来接球。开始。对，同时移动啊，

0: 好，非常棒。练习结束。好，同学们，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大家想不想将球传起来试一试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练习环节，叫做八字绕场传球。每个小组面对面进行数列战。那么我们第一位同学将球传给对方同学之后，需要迅速从场地的右侧绕至对方的队尾，依次进行。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练习。好，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没关系，再来。对，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的垫球，前几节课中所运用的垫球。啊，慢一点，慢一点，没事，没事，再来，再来。

好，在刚才练习过程中，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个小组连续做到传球20次以上啊？好，这小组真棒，我们掌声送给这小组。好，停。那么大家想不想尝试着去打一下比赛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环节。注意听清楚规则，我们7个人在一个场地，其中一位同学轮流充当裁判。我们可以用抛球代替发球的方式，多去利用今天所学习的传球的技术来打一场比赛，进入到自己的场地内。

好，裁判非常清楚，

0: 好，再来，再来，再来。
1: 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有协调，然后也有互相帮助。
0: 好，在刚才游戏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有的小组呢展现出了很高的排球的水平，而且我们的裁判呢也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去执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放松活动。坚持住，

换，跳一跳，跳一跳，甩一甩啊，甩甩胳膊，甩甩腿。好，同学们，从我

0: 我们愉快的游乐园中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内容啊？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对，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移动传球。那么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把这份技能交给你的同学，同时交给你的家长，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今天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还行，我觉得会则不难，只要多练熟能生巧，就觉得它指定会更简单一些。
3: 我觉得这节课主要在平时的训练排球移动传球的课程中，对我们六年级的体测有着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最后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整体氛围比较轻松欢快，也可以锻炼我和我的队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
5: 其实排球这堂课呀，在我们初中阶段的体育过程性考核中是一个考试的必考项目。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设计了本堂课，那么也是为初中的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小学阶段，他们能够做好垫球、传球这些基本运动技能，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在我们中考的体育过程性加试中取得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分数。体育中考对体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排球的练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日常中可以坚持垫球练习，每天坚持10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控球能力，增强他们的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周末和他们的同学们一起展开一些小比赛，一起锻炼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心肺能力。练习前后呢，也要提醒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好热身和拉伸，避免运动损伤，保持持续的锻炼。同学们，排球练习不仅能助力中考，还能让你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不要怕初期的困难，坚持下去，你们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和成长，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6: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一课，紧扣新课标健康第一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疯狂接接乐、排球魔法乐园、3v3实战赛，把教会、勤练、常赛落到实处，既让学生掌握排球技能，又锻炼了他们的协调性、反应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抗挫折等能力，契合了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化体育育人的功能。同时课程注重跨学科融合，将排球技术与科学课中运动和力的知识相结合，用科学原理解析传球的方向、角度和力量，让体教融合落地见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分层练习、多元评价，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力探索。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围绕健康、思辨、雅趣三维目标，做好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学段衔接上按水平1到水平3三阶规划，低年级以趣味游戏启蒙，1、2年级开展体能练习、四字弟子规操，打牢运动基础；中年级聚焦技能提升，3、4年级练习小篮球、冰雪运动；高年级则侧重专长与实战；5、6年级开展排球、武术专项，实现基础技能到实战应用的贯通设计。分层设计上，基础课采用4+1模式，其中4节国家课程，1节年级特色课程；拓展层开展项目化课程，低年级你睡够了吗？中年级健康教育课，高年级小胖墩瘦身记，特长层我们建立了种子、苗子、林子的校队体系，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最后通过体育越赛、智慧操场、多元评价

0: 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成长，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

0: 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1: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2: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1: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1: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1: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居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5: 吴家居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 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6: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共享。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7: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1: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8: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1: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8: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9: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10: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9: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7: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1: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

0: 是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1: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0: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1: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0: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1: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0: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0: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2: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0: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职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买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学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

0: 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1: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2: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四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3: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1: 有请。
2: 朱东的，
1: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1: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1: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好，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1: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1: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1: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去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1: 嫌挣钱少。
2: 哎，下腰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1: 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合板面，
1: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哎呦，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1: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1: 还得装修呢。
2: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1: 大学毕业，
2: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2: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都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是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2: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2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2: 完了我就上东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也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2: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上了。
2: 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我就告诉俺们这个3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这3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2: 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2: 对，
0: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

0: 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淑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2: 住的平房
1: 啊，
2: 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2: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2: 干瓦匠活的
1: 。
2: 哎，
1: 您做什么呀？
2: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2: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都是。
1: 节约用钱，
2: 节约用钱
1: 啊！
2: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2: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1: 不舍得吃。
2: 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2: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2: 哎，
1: 不花钱，
2: 哎，
1: 嗯，
2: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2: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个会儿，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2: 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2: 稍微差点。哎，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2: 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它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俩5毛钱嘛，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公说：“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回去。妈呀，这钱俺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呐。”
0: 儿子王淑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2: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1: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2: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1: 这多好啊。

0: 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1: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那个、
1: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一手，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这儿完了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1: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她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1: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他，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1: 啊，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1: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1: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1: 考的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1: 那不错呀。真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啊，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1: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1: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那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人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1: 哦，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人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一千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就他想，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看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0: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
0: 二姑啊，他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我也往瞅。 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嘎眼巴眼望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还穿个白半截袖，
1: 嗯，
0: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我得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五年了，
0: 嗯，
1: 很担心儿子。
0: 是啊。
1: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0: 对呀。
1: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这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就帮到哪。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1: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即将左转，
4: 身后到达。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6: 十六栋
4: 金王府。
6: 不是。
7: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得问那个保安师傅，可能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7: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7: 门卫。
4: 好好，谢谢。
8: 就是十六栋，
4: 这个就十六栋。
8: 就是十六栋。
4: 十六栋那个606是几栋？
8: 606
4: 你从那边上去的？
8: 他没进去。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8: 上六楼。
4: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啊，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

0: 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局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的。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阿姨听到了吗？
1: 嫌我唠叨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

0: 盘，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老师。

0: 也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啊，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

0: 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

0: 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

0: 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

0: 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

0: 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
2: 他对我这个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

0: 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嗯，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然后那个什么，那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是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

0: 啊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
1: 有
0: 人家
1: 五
0: 大学
1: 年，
0: 4年毕业，他5年。
1: 他5年，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2: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3: 我又有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4: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的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1: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0: 可以。
5: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越，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1: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6: 在。
1: 你还哭着是吗？
6: 还好。
0: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 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1: 淑春，在听吗？
6: 我在听。
0: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想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裹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5: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7: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掺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6: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的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7: 我多么想你啊！
6: 其实，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不过
7: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求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呢，得谢谢栏目组，
0: 谢谢栏目组
7: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1: 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0: 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钱，我们没法找钱。
1: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在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啊、来阿姨、嗯、
1: 坐吧。累不累呀、啊？啊？累不累？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过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

0: 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1: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2: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1: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2: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1: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2: 哎，对，嗯，
1: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3: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4: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着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

0: 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0: 力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

0: 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

0: 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

0: 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

0: 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两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抻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2: 那时候你多大？
1: 估计也就四岁五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到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也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你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2: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1: 小学五年级。十五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
3: 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

0: 律师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金景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到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又从那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了，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
1: 孩子又1-8。
3: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抱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留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 犯下的错。

0: 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到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1: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就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2: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1: 家里一个小车嘛，就给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个小时一喝，这个2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0: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1: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半袋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那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0: 还搬饲料吗？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2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0: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0: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 太臭了，这样子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奋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3: 如果要是没找着，
0: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4: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5: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6: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四伟，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7: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8: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5: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1: 妈。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1980年4月30日。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

0: 不是
1: 啊，都给我留下来、啊、
0: 你做什么穿
1: 哇那时候那衣服
2: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二十八上午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五个月，他那时候四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哪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2: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2: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没事嘛。帮助我照顾你。
3: 哎呀，找你找你，没事。你找你。
1: 别哭。哎
2: 呀，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4: 你看看，这个是。
3: 你看看。
4: 这个是老大。
0: 这个老大。
4: 这个老大。
0: 给老大孩子。
4: 啊。呀，这个是小的。
1: 啊啊！抱抱抱抱，
3: 这个胖了，
1: 抱抱亲
0: 是吧？
1: 抱抱亲亲。
0: 再走。
1: 对，
2: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5: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2: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6: 离家二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

0: 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

0: 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而且你想。

0: 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

0: 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

0: 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

0: 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

0: 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
1: 哦。
0: 侯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他丢失的儿子，
0: 对、嗯、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
0: 妹夫、
1: 就是、
0: 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
1: 哦，
0: 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

0: 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方都要到场，
1: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儿，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这
0: 也
1: 叔
0: 就
1: 叔
0: 是
1: 怎
0: 那
1: 么
0: 个
1: 没
0: 叔
1: 来？
0: 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丰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那种，
1: 哎呀，哦哦。
0: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钻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对，
1: 出
0: 就
1: 现
0: 是
1: 问题了，
0: 对，就是因为
2: 就
0: 这个
2: 是
0: 变
2: 为
0: 故，
2: 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啊，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知道知
1: 啊，
0: 道，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2: 小
1: 小？
2: 儿子，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2: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2: 一共两个，
1: 啊，丢了一个，
2: 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是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啊，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
0: 他
1: 幸
0: 们，
1: 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1: 但是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1: 孩子也挺孝顺。
0: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2: 她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1: 啊，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待我妹妹非常的
1: 非
0: 好。
1: 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0: 就
1: 自贡吗？
0: 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他们老家的。
1: 回来的事儿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的。

0: 娘家过年，
1: 回自贡。
0: 对、哦、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
1: 嗯嗯，
0: 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他爸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1: 嗯、
0: 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七八万、
1: 嗯、
0: 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
1: 嗯
0: 嗯、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
1: 嗯、
0: 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
1: 嗯嗯，
0: 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嗯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嗯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嗯，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嗯糖尿病，嗯，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嗯，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两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嗯，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她是啥事儿，我说是她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嗯自贡市富城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一个富城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人
0: 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然后
1: 这个事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嗯，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

0: 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首先我看到我妹妹几度昏厥，又看到阿姨几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日子呢，张礼，对不起，他不让听。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了，极度昏厥，真的是极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儿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儿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
1: 嗯，
0: 就这样慢慢慢慢的走出来了。
1: 嗯，
0: 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人。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
1: 嗯，
2: 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
1: 嗯，
2: 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
1: 嗯，
2: 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干点啥。
1: 嗯，
2: 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
1: 开钱，
2: 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3000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2: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2: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师傅一样压抑了。
2: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2: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2: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1: 哎呦，这个大姐真不错。嗯，
2: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2: 对，
1: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
2: 嗯，
1: 那个地方生活了。
2: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1: 嗯，
0: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挺温暖的。
1: 嗯，
0: 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
1: 嗯。

0: 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2: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2: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了，问有没有找见
0: 老家的人去，对不对？
2: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2: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五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1: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应该给他们鼓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你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治愈的吗？其实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2: 谢谢。
1: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0: 好吗？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0: 好吗？
1: 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其家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其家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结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姨她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她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的日子都累死
1: 了。行了，宝阿姨心脏不好，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不要太激动了，阿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四个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自己找过你的，是真的。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留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再得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自己找，但我没找到，我又得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这找。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平静点啊，别太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你的皮肤还是时间白的。
3: 这记住儿子，他说小的时候皮肤白，
2: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花。
1: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2: 是，
4: 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3: 挺好的。
2: 在你过得好，我就幸
1: 福。他在娘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2: 你只要过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2: 谢谢你们。
3: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2: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4: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2: 哦、他讲过来你讲哈。
3: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0: 你也问问这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4: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2: 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

0: 叫何凤培。
1: 何凤
2: 培。
1: 培。
2: 对
0: 对，哎。
3: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0: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2: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觉。
1: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4: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0: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1: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2: 现在儿子也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1: 好好好，谢谢。

0: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

0: 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

0: 有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
0: 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

0: 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

帐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

0: 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

0: 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给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2: LED
1: 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
1: 拌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

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琦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女篮世界杯首战不敌美国队，中国女篮正视差距，调整心态，前路仍需砥砺前行。体操队厉兵秣马，霹雳舞蓄势待发，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体育健儿期待青春绽放。健康第一落地生根，强体润心护航成长，新学期常熟校园探索强体润心新路径。
0: 昨晚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打响，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美国女篮，最终处于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美国队。
1: 开场后，美国队依靠高强度防守和快速转换占据主动，两队战成4-4后，美国队打出一波8-0，并以27-14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局，克拉克命中三分，将分差扩大到16分。中国队随后提升防守强度，罗新玉、杨舒雨和张曼曼连续得分，打出一波9-0，将比分追至23-30。美国队暂停后重新掌控比赛节奏，凭借反击和外线投篮再度拉开分差，半场结束时以49-29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继续通过韩旭和张子宇在内线制造杀伤，但阵容轮换更深的美国队始终保持较高攻防强度，三节战罢将领先优势扩大到70-42。末节比赛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
2: 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得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
1: 此役罗新玉和张子宇各得13分，韩旭贡献11分和10个篮板。北京时间9月6号，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0: 中国女篮最需要从这场惨败当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调整

0: 应对好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1: 2026年的女篮世界杯呢 ，D 组的焦点战，昨天晚上中国女篮呢是以61-94啊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那本届世界杯呢是首战失利，但是我想呢，在赛前呢，其实对于比赛的困难程度，包括赢球的概率，我们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首场比赛的这个态度、过程啊，包括净胜分的多少呢，也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小组赛最终出现的走势以及球队上下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说呢，全力以赴去拼对手，目标没有任何的改变。从龚鲁明指导的这个首发阵容到长时间我们使用一些联防的防守，那么张子宇跟韩旭呢都是赢得了一些内线的机会，也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和杀伤。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老问题呢依旧还是存在，16次失误，那么直接导致就是美国队有9次抢断。我们都很清楚，就是美国队这样的强队，他的转换能力是他们拉开比分的最大法宝。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外线呢始终命中率不理想，19投5中，26%的命中率确实不算合格。那么这也导致我们就是内线的进攻压力在陡增，进攻双塔的威力在下降，疲于奔命。那么联防的防守呢，又给了对手美国队大量的三分球空位机会。那么分差就是在这样的博弈当中渐渐拉开了。体育比赛说到底呢，其实比拼的还是速度、力量，也就是对抗，包括体能。那么这些是基础，是金字塔第一层的基石。那世界篮球的发展趋势其实也是更快和更强，并非是更高这么一条路。我们内线确实有优势，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限制区之内啊，像外线的投射、反击啊、持球突破，那么这些篮球场上就是得分得势的要素，我们占比还是太少了。跟美国队相比呢，我们确实存在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美国队是篮坛霸主，我们就没有机会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好在呢，这个昨天晚上的比赛呢，只是世界杯的开胃赛，那么主赛的硬赛还在后面。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把压力释放为动力啊，把优势极大化，把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才是关键。当然客观上讲呢，其实负于美国队绝非是世界末日。那对于中国女篮来讲，其实真正的出现关键战还是第二场对阵捷克和第三场比赛和意大利的这两场关键的较量。按照赛程呢，9月6号、9月8号呢，我们将先后面对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我们要继续为女篮加油呐喊。
0: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开赛。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冠，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双首轮比赛中，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以2-0战胜跨国组合肯宁波塔波瓦，顺利晋级下一轮。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半决赛争夺。混双赛场，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止步四强。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芷怡0-2不敌日本选手宫崎有花，同样止步四强。9月4号，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结束了1/8决赛争夺，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哈萨克斯坦组合，闯进八强。另一对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2-0战胜泰国组合，跻身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决出四强席位，中国球员赵欣彤状态不佳，以总比分1-5不敌特鲁姆普，无缘四强。北京时间9月4号，2026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落下帷幕，中国组合袁雪芳、左小雪夺得女子双人项目冠军，这是继2014年后中国牌手再次夺得该赛事女双冠军。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中国网球协会宣布，2026中国网球消费季将会于9月中旬正式启动，活动呢会持续至11月。作为国内首个以单项运动项目为主题的年度产业消费季活动，涵盖网球电

0: 商消费、中国赛季联动、智慧场馆升级、网球公益行动四大板块，串联网球全产业链，释放消费潜力。日前，法国女足甲级联赛南特俱乐部宣布，中国女足国脚吴成书正式加盟球队，双方签约至2028年6月30号。新赛季，吴成书呢将会身披17号球衣出战。9月4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分别递补参赛。比赛呢将会于9月8号至13号举行。9月4号，由陕西省体育局主办的冠军校园行共筑奥运梦系列活动走进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武术冠军郑海涛、体操冠军戴志雄现场展示专项技能，分享成长与夺冠经历，与师生互动交流，以榜样力量传递拼搏体育精神。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在即将开赛的第20届亚运会上，体操项目将是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的争夺焦点。为了在客场取得好成绩，中国体操健儿们进行了亚运会的实战测验，检验备战成果。
2: 本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将于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1时开赛。为了最大程度模拟比赛，中国体操男队的实战训练课就定在9月3号下午1时开始。赛制和队伍上场顺序也都模拟正式比赛。此外，训练馆内一直播放日本体操比赛的视频，年轻队员则在场边充当观众，营造赛场气氛。中国男队有11名队员参加测验，他们分为 AB 两组，其中张博恒、邹静远、蓝星宇、孙伟、田浩5名亚运会主力分入 A 组， B 组由杨浩南等世锦赛参赛队员组成。整场测试 ，A 组队员成套成功率较高，队长张博恒更是全部6项发挥稳健，个人总得分超过85分。
3: 今天虽然全程了，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多细节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啊，比如跳马的落地，然后比如双杠的新动作，我觉得这上面还是需要下一些功夫。因为之前冲完量之后体能没有完全的缓过来，然后受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改善的。
2: 奥运冠军邹静远不仅在强项双杠表现出色，还带伤参加了吊环比赛。他希望通过实战测验帮助队伍更好地打磨细节。
4: 实战测验嘛，主要是寻找问题，然后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在后面的时间里尽快地去解决它。对于技术要领，我觉得其实已经很熟了，找细节完了之后，比赛肯定要比今天这个更残酷，节奏啊，可能是还有各种的较量上啊，这心理，我觉得希望能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调到最好。
2: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测试最后一个成套由张博恒完成，他的单杠动作发挥出色，展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队长，张博恒表示自己一定要在训练和比赛中做出表率，承担起稳定军心的责任。
3: 我要做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放心，我在场上比赛，大家不会在底下还会提心吊胆，让大家知道我上任何一项器械，成功率都是非常高的，没有问题。他们有些问题需要解惑，或者说对于某些动作有一些忐忑，比如成功率啊或者稳定性有所欠缺的时候进行一些交流看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或者说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去帮他排解这种困难。
2: 对于本届亚运会的目标，张博恒坚定地表示，全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肯定会争取最好的成绩。
3: 世界体操都在进步，你不进步的情况下，别人都在进步。万一在比赛的时候，别人拿出了更大的难度，我们口袋里没有存货，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目标我们肯定是团体冠军加全队冠军，然后剩余的单项我们肯定是跟多多益善。
2: 据了解，亚运会男子体操项目竞争将会十分激烈，因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男子8个小项亚洲选手拿到7个金牌，其中日本获得了团体冠军、个人全能冠军和单杠冠军，是中国队的强劲竞争对手。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常诚表示，今天的测试男队整体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希望运动员们不断地通过训练查找差距，精益求精，争取能够在亚运会以及后面的世锦赛和奥运会有更好的表现。而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也正在为此做全方位的努力。
5: 在科技助力方面，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和一些科技团队、视频捕捉系统实时反馈，包括我们营养，包括

0: 过对手分析，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在总局的支持下，我们还想在辅助裁判系统上，我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和研判。
1: 长城表示，体操的未来在青少年。近年来，中心也在努力加强体操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0: 我们对于省市的重点运动员都建立了人才档案，而每年呢，中心主办若干期青少年的训练营，中心会选派冠军的教练员到这个训练营啊去讲解啊，去提高我们教练员的包括运动员的基本功和素质。而中心呢，每年啊通过转移支付支持10个基层的体校啊，让基层体校提高这个训练的条件和水平。通过这几年呢，我们体操的后备人口包括等级比赛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
2: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队队员郭普正在积极备战，他将向自己的第一枚亚运金牌发起冲击。
3: 2025年对于16岁的郭普来说，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世运会冠军、世青赛冠军、世锦赛冠军、亚锦赛和亚青赛的冠军，他都拿到了。诸多荣誉光环之下，挑战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4: 首先我觉得最困难的可能就是做自己吧，就是所谓的一个心理状态、心理压力。对，因为我觉得在赛前去备赛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就是要努力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心态和心情方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
3: 为了更好地备战亚运会，郭普和国家队的队员们8月5号前往欧洲，开启了为期20天的外训外赛。这段时间里，郭普不仅再次收获了一项国际赛事的冠军，还将自己的技术和套路进行了完善和提升。
4: 在这一个月之内呢，我是更改了套路，更改的都差不多了，然后一些跳舞的细节和了解舞蹈的历史，这一个月都学习到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诚心的去整理这些学到的东西，然后为亚运做好准备。
3: 自从霹雳舞项目入奥以来，无论是技术动作还是套路展示都有很多改变。那么在现有规则之下，怎么才能完成一段可以得到高分的舞蹈呢？
4: 其实对我来说 ，breaking 其实没有好与坏。对，我觉得最需要展现的就是我自己对这个舞蹈的热爱，对舞蹈的理解。
3: 虽然这是郭普的第一次亚运征程，但他的国际大赛经验不输给任何人。对于郭普而言，这次亚运会最重要的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4: 我觉得别人对我有期待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会朝着这个期待去努力。我也当然是希望去做到最好的自己。
3: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将在10月2号至3号举行，而10月4号正是郭普18岁的生日，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次亚运会之旅注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4: 当然我想取得一个对我来说自己最好的成绩，然后送给我的18岁的生日礼物。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一个月中努力的备赛，然后在舞台上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也希望我的队友战友们不要受伤，然后一起在赛场中为国争光。
2: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宁夏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宁夏固原站走进了宁夏师范大学。活动以弘扬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旨在推动长征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5: 活动中，中国体育文化宣传大使、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魏秋月为体育文化全国行倡议发言。在青年成长思想会环节，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郭伟阳分享了自己的奋斗历程。与会专家的主旨分享聚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命题，深入浅出阐释体育在塑造青年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激发

0: 把奋斗意志上的时代价值，为青年学子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体育文化全国行的活动也是历经了3年26站，那么也是进入了大中小学，那么自己也是感受到了这3年来文化中心进入到每一个校园，希望他们能参与体育运动，特别是给予他们精神上的一些正能量。
2: 我们来了以后，他们的热情激情也深刻地感染着我们我们也是进行了我们的故事的一些分享，让同学们了解到每一个冠军背后的故事，让他们知道其实每个运动员都并不是天生的冠军，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坚持，怀揣着为国争光为国奉献的梦想。那希望他们与体育为伍，以体育为棒，
3: 让孩子们在体育的践行过程中树立他们正确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我想传达一些正能量，对孩子未来的身心健康发展都是有着积极影响的。
0: 在冠军互动环节中，魏秋月与郭伟阳来到训练场，为同学们分享科学训练理念，亲身示范动作细节要领，勉励大家要不惧失败，在反复训练中积蓄力量。
4: 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是一直在拍照啊，然后想去签名啊这种，然后去跟他学习一些，然后之后在自己在赛场上可以更稳定的输出，然后为团队做一些贡献。
5: 今天他来这个场馆跟我们也讲一些我们平常的练习技巧，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安全，是非常的和蔼可亲，感觉就是特别好。
0: 据了解，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体育文化研究基地落户宁夏师范大学以来，体育文化全国行时隔4年再次走进该校，续写双方携手推进体教融合、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深厚情谊，也为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6: 学校4年前被批准为这个体育总局的这个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一个基地，这次呢有机会，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我们就举办了这么个体育文化行进校园的一个活动对学校还是非常有激励作用吧。
0: 当天，长征助信仰、体育立青春、中华体育文化展同期开展，展览精选了中国体育博物馆28件珍贵藏品，设置5个篇章，以图文与实物结合的方式全景式呈现中国体育文化，以榜样力量激励青年学子逐梦前行。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那新学期开学了，重庆的一所学校的老师检查孩子们的暑假作业，不过这份作业很特殊，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这份放下手机又锻炼身体的暑假作业呢，真是比较特殊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网友他说，这才是暑假作业该有的样子啊，你看，又能活动身体，又能让孩子放开自己，这比天天闷头写卷子强太多了。看着孩子们眼睛都亮了啊，是真的开心，这种作业呢才能真正的记在童年里吧。体育教育本来就不该只盯着体能表达标，培养孩子的肢体表达、自信心和活力同样是很重要的部分。这真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舞蹈，将运动的趣味性和表现力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律动舒展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体育锻炼，也展现了咱们少年的朝气。体育教育呢，从来不是单一的体能考核，你看它既要强健体魄，更要唤醒活力。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新学期如期而至，孩子们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成长旅程。如何真正把身心健康的种子播撒在校园生活的每一处角落呢？今天让我们走进

0: 江苏省常熟市的两所学校，看强体与润心如何落地生根。
1: 那么合作跳伞绳呢，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小朋友要合作好，节奏统一。我们现在做第一个游戏好不好？
0: 开学第一天，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的操场上活力满满，五个班级同时开展体育课，各有各的特色，花式跳绳、趣味篮球、彩虹降落伞游戏等有序开展，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体育活动中。记者了解到，学校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田径、蹦床、击剑等体育社团，利用每日早间和课后服务时段，由专业体育教师和校外专家辅导，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
2: 蹦床就是在跳起来之后做一些动作，有时难有时简单，但有时我会摔跤，我感觉很快乐。然后呢，一些烦恼也会消失掉。
3: 我从二年级就已经开始打篮球了，然后我在学校里还参加了田径的这个社团运动会，还破了校纪录，是篮球带给我快乐。
0: 在绿地实验小学，小胖墩儿并不多见，这与学校多年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把学生体重管理作为重要育人抓手分不开。学校以215专项行动为抓手，从源头预防、过程干预、全员覆盖三个层面织密防护网，通过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课，在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的基础上增设一节特色体育课，确保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达到2小时。近五年间，全校学生体重正常率始终保持在72%以上，超重与肥胖合计率处于较低水平。
1: 面对一些运动比较差的，或者是他比较因为体质体重比较超标的孩子呢，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课内外同时呢对应这个家庭作业的布置，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这个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强健体魄之外，心灵滋养同样至关重要。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以律动互动、击鼓传花游戏分享等轻松的方式，引导学生调整状态迎接新学期。去年学校启动心力提升实践行动，聚焦认知力、适应力、意志力、社交力、生活力五大核心心力，推动心域从零散活动走向系统课程，从单一心域走向五育融心，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心域新生态。
4: 我们学校就是把体质管理和心理关怀结合起来，不光盯着孩子的体重数据，也去关注他们的情绪状态，让孩子们身体练得结实，内心也自信开朗，真正实现身心同步健康成长。
0: 小学阶段的强体润心实践落地生根，在初中阶段，面对学业压力增大、青春期到来的新挑战，校园健康育人又如何持续推进呢？在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850多名初二学生整集结操场，完成武术操、折返跑等大课间训练。
5: 每天傍晚的时候吃完饭过休息个半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出去慢跑、散步之类的。而且有时候像课间的时候，我会利用课间时间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6: 我们跑操跑完再回教室里去学习的时候，变得更加轻松，然后思维能更加集中。
0: 新学期伊始，学校优化了大课间及课间活动方案，实施年级分层实测，跑操、球类运动、跳绳、室内操、益智游戏等措施落地，兼顾天气变化与不同学段成长需求。
7: 比如说初一年级，我们就按照以养成习惯为基础开始，然后进行体能和技术的引领。初二年级是以整个身心发展为基础进行练习，同时锻炼他们的体能和意志品质。初三年级，那么我们要针对那个体育中考为每一个学生负责的态度进行，从而以专项练习以及体能以及团队的协作精神以及意志品质的综合的进行练习。
0: 小升初是学生身心蜕变的关键节点，学校依托新生衔接体验营开展静态课程和动态体育，帮助新生化解入学焦虑，平稳过渡。
8: 新生衔接教育体验营当中，我们是构建了德育、心理、法治、体育

0: 四位一体的一种衔接育人模式，全方位的护航我们每一位初一新生顺利的适应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
1: 小初衔接的体验营为新生扣好初中生活第一粒扣子，而身心健康的守护更贵在日复一日的制度坚守与常态落实。
0: 我们学校呢也将继续推动体质减负、体育增效、心理润心这样的一个协同发力，助力培养我们余山脚下身心健康的亚健少年。
1: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多部门正在共同发力，由常熟市卫健委、常熟市教育局等单位主办的听见常熟遇见未来2026年常熟市青少年健康行系列活动正在陆续走进全市12所小学，开展去校园快乐科普、健康知识主题班会等活动，以趣味化、多元化、沉浸式实践为载体，深化健康校园建设，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当地时间9月4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0-3负于卫冕冠军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止步32强。9月4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排位赛中获得了杆位，而他的队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2。9月4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开赛。本届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9个国家的20支代表队将会在10天内完成60场角逐。好，感谢各位收看一体资讯，明天再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启旺，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许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

止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严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严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

李涵和姚鑫的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网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

杭州十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
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埔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

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八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电调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是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

0: 然后新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这个空间当中。啊，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一时刻，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

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Yeah! Yeah! Yeah! 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十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

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先是从中国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国家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五六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

这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队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

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四分之一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五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五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就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带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

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哪怕是对面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捅过去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阳光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0: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我能保留吗？老师，刚刚我哪能保留？

0: 伊个辰光，记得伐？我哪能去老早就跑了？那个跑球个动作，丢水高头个，是伐？你不要掉过来，等下打打门，对伐？
1: 场上对阵的是黄宝路初一队与南京市二队。
2: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雨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啊，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雨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雨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上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得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呢

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浦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进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啊，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浦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
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

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平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挑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呢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

好球。季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季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季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中间，先打中间，后面再慢慢做红线。
1: 你看，有他们三万多，三万多比较慢。
0: 前面把人招出来，不要停，先来送货。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由女子组七八名排队赛，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第一队比赛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是三队。一号运动员庄庄明明，14岁，身高176。二号运动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市第一队登场的一号运动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运动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春明教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

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三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一号王佳莹。

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三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啊，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厦门市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呢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垫条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四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

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十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十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那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十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就像

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1的战绩。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四分之一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市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看到了空当，
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嗯，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电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掉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掉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个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

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就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就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市3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3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戴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

0: 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一个收球，一个底，直拍。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申鑫队与海口世鑫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我们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登场的是杭州申鑫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米88。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米77。在他们旁边的是第七女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申鑫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米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米76。在他们旁边的是洪红军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世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世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米88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米79。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 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

0: 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不同的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那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4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2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1: 咱们注意这一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计时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计时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好的，裁判领导比赛继续，现在我们一号场上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比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3-3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黄浩旭，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旭。
0: 这球比较。

0: 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五分。
1: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能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击的机会。现在首先是由海海舒适发球，
0: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先无功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得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比拼当中的杭州市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了这一分。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 之前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往前处理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航空公司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把球队员稍稍摆到投出了底线。
0: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啊，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展开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就是3局2胜制。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一队对阵海口市一队。在场上，杭州市一队队长是蓝队的同志，现在发传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

0: 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要先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调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来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推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1: 一次线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网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叫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

0: 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米88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1: 佳佳要顶一下，不用踢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对。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的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这球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呢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米8，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

0: 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拿出我们的加油说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加油，勇气，首先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双方战成了十五平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十五平之后呢连续得到两分。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那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我们也可以在现场用尖叫声来对这个小小的叫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站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请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

0: 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
1: 啊，
0: 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
2: 双方的每方要守界线，杭州队，再打下这个杭州队。
0: 打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争夺，好，打，哎，嗨嗨，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平。这样的话呢，海口是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3: 加油！
4: 哎，
3: 冷静。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24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没事。
0: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0: 17岁？
2: 对。
0: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0: 找爸爸？
2: 对。
0: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0: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0: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8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0: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我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嗯，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0: 好吃吗？
2: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嗯，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0: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0: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3: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0: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0: 那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3轮车的钱。
0: 然后妈妈就去蹬3轮车。
2: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

0: 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摔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但是我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一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一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他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妈妈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长久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有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线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1: 但是衣服上都是血、那个、
0: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那个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我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 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他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他想收养你妹妹。
0: 对，他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恨透了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级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

0: 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
1: 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2: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
3: 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
1: 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
3: 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
1: 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
3: 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
1: 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香，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4: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的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1: 对，
3: 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
1: 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5: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1: 是站起来唱吗？
4: 站起来唱吧。

0: 像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
1: 好想你，爸爸。

0: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1: 谢谢于老师。
2: 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1: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3: 你想对爸爸说两句？
1: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我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你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我想你，爸爸。爸爸，记得妈妈，我特别特别想你，爸爸，我想你，爸爸。
1: 爸爸，
0: 我想你。
1: 爸爸，
0: 我爱你，爸爸。爸爸，我永远会关心我的爸爸。我之前给你花，我给你洗衣服，我给你做饭，
1: 爸爸，
0: 我要再走了，爸爸。
1: 我真的错了。
2: 好，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俩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3: 爸爸，你坐着。
4: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5: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0: 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
5: 见
0: 到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5: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地看着你们。那时候我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4: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5: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0: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2: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4: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5: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6: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5: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6: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5: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7: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5: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7: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4: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0: 非常高兴，
4: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0: 对，永远不松开。
4: 来，
5: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5: 谢谢老
0: 师，谢谢老师。
8: 年仅17岁的弥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弥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5: 就是湿气。
6: 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是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20斤长吧？
2: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6: 140，身高呢？
2: 155。
6: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6: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6: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3: 啊，这么年轻，
6: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6: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6: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6: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3: 哦，有
6: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6: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

0: 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3: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4: 3603，
2: 秒数
1: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1: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1: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
1: 三圈，
0: 然后三圈
1: 跳水。
0: 那为什么
1: 三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三米。
0: 3米板。
1: 哦，3米板。
0: 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3: 线索2，厨房脱口秀。
2: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2: 我很期待。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0: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三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2: 对的，是的，
1: 阳光快乐大男孩。
0: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5: ？OK， 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5: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维度、腰腹的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2: 有的。
5: 有的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整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啊、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0: 好的，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5: 上道具，
0: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2个了。
5: 厉害！
0: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5: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10圈，然后呢反着画10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
1: 张老师，来一下吧。
0: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了。
5: 叫撞色了。
0: 哦，对，
5: 拍不到是不是？
1: 来个粉蓝系是吗？
5: 哎呀，每次都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来，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着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10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10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1: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5: 太简单了是不是？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5: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30个，感觉怎么样？
1: 没有那么轻松，
6: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5: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1: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5: 很标准。
0: 不不 不，你动作很标准。
5: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20个，然后20个三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1: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0: 我们也是用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5: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5: 上次我做
0: 啊，这次您做。
2: 好的。
0: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5: 我能不能点菜啊？
0: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5: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嗯，因为这个
2: 中国人
5: 的中国人，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0: 对，
5: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2: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然后
5: 三鲜素馅，
2: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5: 玻璃蒸饺，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饺。
2: 对，是的。
5: 好，
0: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5: 五颜六色，刚好五种颜色，
2: 对，
0: 就是五味人生，
1: 红绿黑黄白，
0: 就是五行，
1: 五行，
0: 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1: 主要是入心，
5: 主要入心，
2: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5: 虾仁蛋白，
2: 哎，我们的鸡蛋是吧？
5: 蛋白，哎，
2: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蛋
0: 哎，那个韭菜少放点。
2: 对，
5: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0: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1: 因为有粗纤维，或者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
5: 韭菜。
0: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5: 对，
0: 所以说对
2: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儿，
5: 来
2: 生抽去吃，很清爽。
5: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嗯，
1: 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固多糖。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2: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没吃素的也特别好。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
5: 鸡精，嗯，
2: 哎，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儿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哦。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5: 对，
2: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顶，就是反问一句，
5: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
2: 嗯，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5: 吃起来拉嗓子啊！
0: 他俩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
0: 拿出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5: 到东北转转。
2: 对，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5: 透亮，
2: 哎，就特别的
5: 水晶的那种感觉，
2: 对，水晶的感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5: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哎，你快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2: 它是什么粉？
5: 这个叫红薯淀粉。
2: 啊，土豆淀粉。哎呦，
0: 你再问一遍，再问一遍，
5: 你再问一遍，
0: 你再问一遍它。
5: 土豆淀粉
2: 是什么粉？
5: 土豆淀粉。
2: 啊，对。
0: 你学会了。
2: 你是好学生。
5: 学霸。
1: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0: 你不能这样问。
1: 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
5: 的。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2: 嗯，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 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是土豆？用手去，哎，还有就是尝闻
5: 啊，
2: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因为它
5: 多开的水，
2: 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0: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2: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
5: 哦，
2: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

0: 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1: 哦对，现在
0: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1: 哦。
0: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搅能使上劲，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
0: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2: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2: 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2: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了，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
3: 对，
2: 啊，
1: 是吧？嗯，带动大家气氛好，
2: 对对，
1: 放松一些。
2: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头疼。
4: 对，
2: 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0: 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棍，就看其他的，这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就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0: 哎，
2: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0: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0: 啊。是的，
1: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比如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2: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1: 哎，对，颠勺也厉害。
2: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0: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1: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0: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哎，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0: 哎，哦，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
3: 名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0: 妈呀！
1: 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1: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1: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2: 我包一点。
0: 嗯。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得放上去，
0: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2: 对对，哪个是自己
1: 哦，做一个 mark。
2: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0: 对，
2: 好的，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0: 来，
3: 来我了，来我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是您的。
1: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1: 来个包子。好
0: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1: 哦，
2: 好的。好嘞，
0: 做好了，开餐。
2: 欢迎张老师，
0: 欢迎张老师，
1: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2: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的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
0: 是我们的一朵花，
1: 还能看得见，
0: 可以。
1: 是不是？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1: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2: 对，
1: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0: 对，是已经爆炸了。
2: 对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1: 等一下，那我看看我是哪个？
0: 您放的是哪一个？
1: 我是有点绿的，
3: 这个
1: 啊，这个。
2: 但是很好吃啊，
1: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
1: 对，
3: 嗯，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
1: 再来一个，
2: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0: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1: 哎呀，好好好，
0: 请稍等。
1: 销量很好，销量好，销量 number one。
2: 这盘好漂亮啊。哇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1: 是
2: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1: 看上去

0: 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嘛。
1: 对，
2: 来快尝尝吧，
0: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2: 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4: 是不是这个是
3: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0: 是不是、啊、
3: 口感就更好了。
2: 确实
4: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嗯、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2: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4: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嗯、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们就是说妈妈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当地记忆的一些产品。我就说你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嗯、我们就是这样的。
3: 您这个会是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0: 自己的创新
3: 吗？
4: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哦、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3: 哦、自己熬、哦、那还是比较
4: 专茶熬完之后呢、哦、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0: 对，
2: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有五种。
4: 对，
3: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2: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2: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
4: 对吧，
2: 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0: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它不是先天形成，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它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食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2: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6: 对，
2: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了。
0: 对对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 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了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这种自信。
2: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2: 然后就是迷失了，让你
0: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就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2: 嗯嗯，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啊，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
2: 嗯，
0: 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2: 嗯，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0: 对，
2: 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样的一个水晶冰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的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0: 对，
2: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0: 对，
1: 对，
2: 好，来感谢感谢感谢，
0: 特别棒特别棒。
2: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观众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3: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0: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
0: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1: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所以我就思维了一下。
1: 我也没有经常训练这个。我训练的是跑步。
0: 等等，
1: 不要打断我，我又
2: 我们
1: 两
2: 个晚上跑，没问题
3: 吧？啊，行啊，好。
4: 老乡啊，乡
5: 啊，
4: 我手上老乡，
5: 我听都没有意思，兄弟们。
4: 老乡，哎呦，我还寻思海南的玉虎老老乡。
6: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6: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8: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

0: 改错了，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1: 嗯，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0: 对，
1: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0: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
0: 不会，对，它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1: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0: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种表现。
1: 嗯，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2: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1: 对，
2: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的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1: 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2: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的，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2: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1: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但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啊，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改。

0: 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2: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3: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了。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4: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5: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6: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5: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6: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0: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0: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5: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他大脑发育的情况。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

0: 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啊，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啊，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啊，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2: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啊，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了。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2: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你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啊，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啊。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张伟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啊？他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项目技术；第二类呢，它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也是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5个人配合啊，至少是2点以上或者3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啊，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啊，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它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它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得

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哦，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

0: 程当中啊，那么他都没有啊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啊。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哎，我说那个漳州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他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他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他送这个
1: 球的，
0: 球的，对对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他说我能理解你啊，埋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想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我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啊、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啊，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啊，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们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啊，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3: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就是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其实是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3: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2: 表现，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对对对对，
3: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听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2: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0: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说我想当，我想在这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因为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打第一个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

0: 你想的办法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哎，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的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啊，非常有意思。
1: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啊，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0: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2: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1: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0: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2: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了。

0: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的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的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

0: 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他的灵敏反应，
1: 对，
0: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一点，在四五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2: 有效的陪伴
0: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到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1: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0: 对，
1: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3: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呀，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团队意识呀更有利于他在
1: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3: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1: 这比较常见
3: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可以双打还有网球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1: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这个也特别好。刚刚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3: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 队员表现得更好，就都是这样的。
0: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

0: 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急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啊，孩子就是
1: 内向
0: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啊，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0: 对，
2: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1: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我也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学也学了好多的项目，那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他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他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她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她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她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的把它摆好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2: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0: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2: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的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1: 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是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

0: 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啊，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啊，很太无聊了啊，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啊，走到中间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啊，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啊、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0: 他会转变。嗯啊，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啊。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啊，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啊。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啊。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啊，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莹，今年9岁。
0: 傅芷莹，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2年吧。
0: 傅芷莹，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

0: 啊，在游泳馆里边一定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什么，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1: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0: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1: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2: 对，
1: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潜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1: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0: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1: 好，那我们先请副同学来到这边啊，
3: 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自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0: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划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0: 最基本的就是三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4: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1: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4: 应该是
1: 是吗？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0: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1: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0: 对，
1: 而且是自己的嘛。
0: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1: 对，很多年前的。
0: 对，这么有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三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0: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

0: 息其实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带这些东西。
1: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0: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划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把声音把嗯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嗯，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划手的练习。划手练习，咱们划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划手的同时转头划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划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划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划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划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

0: 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1: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2: 髋关节。
0: 髋关节。
2: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2: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1: 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1: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1: 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它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它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它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它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它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0: 好，
1: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90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了，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0: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1: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0: 夏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2: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两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0: 腰，
2: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两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
0: 对，
2: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是其实是腰这一块吧，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四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 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出现和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0: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1: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他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他是不是达得到
0: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他达不达到呢？
1: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他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他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他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0: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1: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他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不是啊，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0: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2: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0: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2: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2: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0: 抽筋，
2: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说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0: 那老师怎么做撑拉呢？
2: 其实像小腿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撑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撑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撑拉，就是撑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 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0: 姜老师，

0: 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儿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1: 其实呢，在抽筋儿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0: 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够，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1: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0: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1: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0: 夏老师，
2: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0: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0: 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

0: 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0: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0: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1: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2: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3: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2: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2: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3: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

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

0: 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1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组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伟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

0: 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1: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做到了在课堂上

0: 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4: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4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

0: 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梁小俊老师，我引领着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今天又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啊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啊？
3: 秦始皇。
2: 啊，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
2: 因。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外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一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好，
2: 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4: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并统一了天下。
2: 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要灭亡了啊！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他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报的，现在都贴上了。

0: 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罪有应得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率，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1: 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
2: 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四个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抽取四张人物这个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3: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4: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到达欧洲。
3: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
5: 一样。
3: 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
5: 欧洲。
3: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哦，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6: 老师，我有个疑惑。
3: 你说。
6: 在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3: 发现的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
7: 熟悉。
3: 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
7: 丝绸之路。
3: 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7: 1150年。
3: 对，1150年。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

0: 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1: 南宋。
0: 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2: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金的对峙，路上之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行动。
0: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1: 沿海。
0: 哎，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1: 泉州、
0: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1: 南边。
0: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啊，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3: 重心难移的问题。
0: 自由的说说看。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啊？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啊？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1: 南方的气候。
0: 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4: 优于
0: 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
1: 农业的生产，
0: 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5: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让他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1: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宋词。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6: 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语文功底也很强。那么他们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很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3: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不规则图形、花形很多。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 它的上面你们看。

0: 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宋小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代表中华文化。
1: 嗯，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2: 青花瓷。
1: 你们组呢？
3: 丝绸。
1: 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
4: 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的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的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5: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啊，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食堂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3: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4: 3603，
2: 秒数
1: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1: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1: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
1: 3圈，
0: 然后3圈
1: 跳水。
0: 那为什么
1: 3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3米。
0: 3米板。
1: 哦，3米板。
0: 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3: 线索2，厨房脱口秀。
2: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是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2: 我很期待。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0: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1: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三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2: 对的，是的，
3: 阳光快乐大男孩。
1: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0: ？OK， 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0: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维度、腰腹的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2: 有的
0: 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等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啊、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1: 好的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0: 上道具，
1: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两个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0: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十圈，然后呢反着画十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
3: 张老师，来一下吧。
1: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了。
0: 撞色了
1: 哦，对对对，
0: 拍不到是不是？
3: 那来个粉蓝系是吗？
0: 哎呀，每次都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来，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着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十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十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3: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0: 太简单了，是不是？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0: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三十个，感觉怎么样？
3: 没有那么轻松，
4: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0: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3: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0: 很标准。
1: 不，你动作很标准。
0: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二十个，然后二十个三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是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3: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1: 我们也是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0: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0: 上次我做。
1: 啊，这次您做。
2: 好的，
1: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能不能点菜啊？
1: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0: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因为这个
2: 中国人
0: 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1: 对，
0: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2: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然
0: 后三鲜素馅，
2: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0: 玻璃蒸饺，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饺。
2: 哎，对，对，是的，
0: 好，
1: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1: 五颜六色，刚好五种颜色，
2: 对，
0: 就是五味人生，
3: 红绿黑黄白，
0: 就是五行，
3: 五行，
0: 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3: 主要是入心，
1: 主要入心，
2: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1: 虾仁蛋白，
2: 哎，我们的鸡蛋，
1: 鸡蛋
2: 是吧？
1: 蛋白，
2: 哎，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蛋
0: 、那个韭菜少放点
2: 哦，对
1: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0: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3: 因为有粗纤维
0: 哦，
3: 或者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
1: 哦，韭菜。
0: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1: 对，
0: 所以说对
2: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来生抽去吃，很清爽。
1: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
3: 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菇多糖，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2: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没吃素的也特别好。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
1: 鸡精，
2: 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
1: 哦，
2: 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1: 对，
2: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
1: 对，
2: 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顶，就说反问一句，
1: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
2: 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1: 吃起来拉嗓子啊！
0: 他俩又开始了，
3: 他脱
0: 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1: 到东北转转。
2: 等于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1: 透亮，
2: 就特别的
1: 水晶的那种感觉，
2: 对，水晶的感觉。
1: 哦，
2: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1: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你快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2: 它是什么粉？
1: 这个叫红薯淀粉。
2: 土豆淀粉。
1: 哎呦。
0: 你再问一遍他。
1: 土豆淀
2: 粉。它是什么粉？
1: 土豆淀粉。
2: 啊，对。
0: 哇，你学会了。
2: 你是好学生。
1: 学霸。
3: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0: 你不能这样问。
1: 哎，
3: 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
1: 的，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2: 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个土豆？用手去。哎，还有就是尝闻
1: 啊，
2: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因为它
1: 多开的水。
2: 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0: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2: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1: 对，现在
2: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1: 哦。
2: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搅能使上劲，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
2: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0: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0: 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0: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啊，
1: 是吧？带动大家气氛好，
0: 对，
1: 放松一些。
0: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我头疼。
1: 对，
0: 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2: 哎，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棍了，就看其他的，就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就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2: 哎，
0: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2: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

0: 力量也挺强
1: 啊。是的，
0: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1: 对，
0: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等于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1: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0: 哎，对，颠勺也厉害。
1: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2: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0: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2: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哎，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2: 哎，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
3: 名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0: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四十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1: 妈呀！
0: 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0: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0: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1: 我包一点。
0: 嗯，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我得放上去，
2: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1: 对对，哪个是自己的。
0: 哦，做一个 mark。
1: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2: 对，
1: 好的，就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2: 来，
3: 来我了，来我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是您的。
0: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
0: 我是饺子拳，
3: 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0: 来个包子。好
2: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0: 哦，
1: 好的。好嘞，做好了，开餐。欢迎张老师，
2: 欢迎张老师，
0: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1: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的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
2: 是我们的一朵花，
0: 还能看得见，
2: 可以。
0: 是是，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0: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1: 对，
0: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2: 对，是已经爆炸了。
1: 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0: 等一下，那我看看我是哪个？
2: 您放的是哪一个？
0: 我是有点绿的，
3: 能这个
0: 啊，这个。
1: 但是很好吃啊。
0: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
0: 对，嗯。
3: 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
0: 再来一个，
1: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2: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0: 哎呀，好，
2: 请稍等。
0: 销量很好，销量好，销量number one。
1: 哇，这盘好漂亮啊！哇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啊。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0: 是
1: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0: 这个、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2: 对，来快尝尝吧。
0: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1: 对，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2: 是不是这个是？
3: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0: 是不是？
3: 口感就更好了。
1: 确实。
2: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1: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2: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们就是说妈妈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当地记忆的一些产品。我就说你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3: 您这个绘制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0: 自己的创新
3: 吗？
2: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3: 自己熬，那还是比较
2: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0: 对，
1: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其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0: 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有五种。
1: 对，
0: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1: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2: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3: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对吧？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4: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不是先天形成，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他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我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识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3: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4: 对，
3: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
4: 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的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那种自信。
3: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4: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

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情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

0: 个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1: 嗯嗯，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啊，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
0: 对，
1: 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
1: 嗯，
0: 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嗯，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0: 对，
1: 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水晶冰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着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0: 对，
1: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0: 对，
1: 好，来感谢感谢感谢，
0: 特别棒特别棒。
1: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美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3: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0: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4: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

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0: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级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的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事务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

0: 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 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程。

0: 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

0: 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 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

0: 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

0: 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

0: 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技能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5: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

0: 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1: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0: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2: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0: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吃虾。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9: 妈，
10: 不走了哈，
1: 妈，哎，
11: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1: 哎，哎，龙叔，你走了了，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哈哈，哈哈。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本

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

0: 就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4: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 学校能给予这样。

0: 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5: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

0: 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生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是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6: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7: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

0: 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1: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莹，今年9岁。
0: 傅振莹，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2年了。
0: 傅振莹，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游泳馆里边，一定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东西，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0: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这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1: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

0: 刀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用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用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滑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0: 最基本的其实是三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2: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1: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2: 应该是
1: 是吗？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0: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1: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0: 对，
1: 而且是自己的嘛。
0: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1: 对，很多年前的。
0: 对，这么有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三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0: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
1: 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0: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滑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把嗯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

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滑手的练习。滑手练习，咱们滑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好，咱们这是滑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贾老师。贾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贾伟老师。
0: 欢迎贾老师。贾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嗯
2: 啊，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哦，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2: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
0: 哦，
2: 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2: 啊，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
0: 哦，
2: 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

0: 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1: 好，
0: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九十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2: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0: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
2: 15%的80%，
0: 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2: 夏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3: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两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2: 腰，
3: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两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是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四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2: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0: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他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他是不是达得到
2: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他达不达到呢？
0: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他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他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他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2: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

0: 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1: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它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不是啊，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0: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2: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0: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2: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2: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3: 抽筋，
2: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说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0: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2: 其实像小水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0: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1: 其实呢，在抽筋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0: 嗯，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勾，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1: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0: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

0: 桥，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1: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0: 夏老师，
2: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用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用滑手以及最后的自用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用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0: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0: 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

0: 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

0: 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我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

0: 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

0: 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

0: 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

0: 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

0: 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0: 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在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

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愿前进，更愿意。

0: 食堂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3: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4: 3603，
2: 秒数
1: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1: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1: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
1: 3圈，
0: 然后3圈
1: 跳水。
0: 那为什么
1: 3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三米。
0: 3米板。
1: 哦，3米板。
0: 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3: 线索2，厨房脱口秀。
2: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是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2: 我很期待。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我知道。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0: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3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2: 对的，是的，
1: 阳光快乐大男孩。
0: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5: ？OK， 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5: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维度、腰腹的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2: 有的
5: 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整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0: 好的，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5: 上道具，
0: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2个了。
5: 厉害！
0: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5: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

0: 正着画十圈，然后呢反着画十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
1: 不是张老师，来一下吧。
2: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了。
3: 叫撞色了。
2: 哦，对对对，
3: 拍不到是不是？
1: 再来个粉蓝系是吗？哎呀，
0: 每次都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了，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到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十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十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1: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0: 是不是？
2: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0: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比较难。
0: 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30个，感觉怎么样？
1: 没有那么轻松
4: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0: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1: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0: 很标准。
2: 不，你动作很标准。
0: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20个，然后20个三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1: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2: 我们也是用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0: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2: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0: 上次我做。
2: 这次您做。
4: 好的。
2: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能不能点菜啊？
2: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0: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嗯，因为这个
4: 中国人
0: 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2: 对，
0: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5: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
0: 然后三鲜素馅，
5: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0: 玻璃蒸饺，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蒸饺。
5: 对，是的。
0: 好，
2: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0: 五颜六色，刚好5种颜色。
5: 对，
2: 就是五味人生，
1: 红绿黑黄白
2: 就是五行。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1: 主要入心。
5: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哎，我们的
0: 鸡蛋
5: 是吧？
0: 蛋白，哎，
5: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蛋，
0: 哎，
2: 啊，那个韭菜少放点。
5: 对，
0: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2: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1: 因为有粗纤维。
2: 哦，
1: 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
0: 韭菜。
2: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0: 对，
2: 所以说对
5: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儿，
0: 对，
5: 来生抽去吃，很清爽。
0: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
1: 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固多糖。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5: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们吃素的也特别好。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哦。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你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0: 对，
5: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

0: 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顶，就说反问一句，
1: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
0: 嗯，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1: 吃起来拉嗓子啊！
2: 他俩又开始了，
3: 他俩又开始了，
2: 脱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1: 到东北转转。
0: 对，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1: 透亮，
0: 哎，就特别的
1: 水晶的那种感觉，
0: 对，水晶的感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1: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你快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0: 它是什么粉？
1: 这个叫红薯淀粉。
0: 啊，土豆淀粉。
1: 哎呦，
2: 你再问一遍，再问一遍，
1: 再问一遍，
2: 你再问一遍它。
1: 土豆淀粉
0: 是什么粉？
1: 土豆淀粉。
0: 啊，对。
2: 哇，你学会了，
0: 你是好学生，
1: 学霸。
3: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2: 你不能这样问。
3: 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的，
1: 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0: 嗯，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个土豆？用手去，哎，还有就是尝闻
1: 啊，
0: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因为它
1: 多开的水。
0: 啊，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2: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0: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
1: 哦，
0: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1: 哦，对，现在
0: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1: 哦，
0: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搅能使上劲，
1: 嗯，
0: 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
0: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2: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2: 我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2: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啊，
1: 是吧？嗯，带动大家气氛好，
2: 对对，
1: 放松一些。
2: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
1: 对，
2: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我头疼。
1: 对，
2: 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0: 哎，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呢，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杖，就看其他的，就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就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0: 哎，
2: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0: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0: 啊，是的。
1: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等于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2: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1: 哎，对，颠勺也厉害。
2: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0: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1: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0: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0: 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名
3: 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0: 妈呀！
1: 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1: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1: 哎呀！哦，这就在蒸了，开始哦。
2: 我包一点。
0: 嗯。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得放上去，
0: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2: 对对，哪个是自己的。
1: 哦，做一个 mark，
2: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0: 对。
2: 好的，就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0: 来。
3: 老我了
2: 。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是您的。
1: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
1: 饺子拳，
3: 我就要让它朝上。

0: 开口笑的。
1: 来个包子。好
2: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1: 哦，
2: 好的。

0: 的那盘声响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还能
1: 是我们的一朵花
2: 还能看得见，
1: 可以。
2: 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2: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0: 对，
2: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1: 对，是已经爆炸了，
0: 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2: 等一下，那我看看我是哪个？
1: 您放的是哪一个？
2: 我是有点绿的，
3: 这个
2: 、啊、这个
0: ，但是很好吃啊。
2: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
2: 对，
3: 嗯，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嗯、
2: 再来一个。
0: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1: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2: 哎呀，好，
1: 请稍等。
2: 销量很好，销量 number one。
0: 哇，这盘好漂亮、啊！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啊，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2: 是
0: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2: 这个、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1: 对，来快尝尝吧，
2: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0: 对，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1: 是不是这个是？
3: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2: 是不是、啊？
3: 口感就更好了，
0: 确实。
1: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0: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1: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们就是说妈妈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当地记忆的一些产品。我就说你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3: 您这个会是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2: 自己的创新
3: 吗？
1: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哦、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3: 自己熬啊，那还是比较
1: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2: 对，
0: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
1: 对，
3: 有五种。
1: 对，
3: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0: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0: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
5: 对吧？
0: 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2: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不是先天形成，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挨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他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

0: 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识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1: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2: 哎，对，
1: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
2: 哎，
1: 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哎，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0: 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的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那种自信。
1: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我们中国队他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情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1: 就是迷失了，让你
0: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就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有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1: 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2: 对
1: 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水晶蒸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着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2: 对，
1: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2: 对，
1: 好，来感谢感谢感谢，
0: 特别棒特别棒。
1: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
1: 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2: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1: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十五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

0: 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聚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0: 括我
1: 就
0: 们
1: 是要手把手的
0: 哎，
1: 这
0: 要手
1: 种
0: 把
1: 面
0: 手
1: 对面
0: 教，
1: 的。
0: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
0: 嗯，
1: 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 把这一件事情给

0: 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

0: 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

0: 相关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啊，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3: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

0: 域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运动，那手自闭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

0: 路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我们愿意在重点市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单位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3: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啊，然后如果是传递给
3: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3: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3: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十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

民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羽毛球后场正手杀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排体育课。那么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羽毛球的后场杀球技术。通过这次课的学习，同学们要掌握后场杀球技术的动作要领以及在比赛中的运用。那么接下来跟老师一起做准备活动吧，跑步走。

0: 同学们，喜不喜欢羽毛球课呀？
1: 喜欢。
0: 好，那么在我们羽毛球运动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偶像？有没有？林丹是咱们那个国家队啊，非常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那么你们想不想成为林丹？
2: 必须想。
0: 所有的运动员的成绩啊，都是通过刻苦训练得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进行训练。
3: 羽毛球它兼顾后场和前场，就后场非常可以杀球，很暴力；前场然后它坊间还很细腻，就是它就比较喜欢。
0: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正手发高远球，先看脚，左脚在前面，与肩同宽，手臂伸直，注意重心的转换，预备起，一、二、三。接下来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到场地上进行正手发高远球的练习。好，准备开始，预备，一，注意发球的高度，注意击球点，你们喜不喜欢看羽毛球赛事？
1: 啊，
0: 那我们有哪些重大的羽毛球赛事？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4: 全英公开赛。
0: 啊，很好，全英公开赛。还有吗？
5: 奥运会。
0: 啊，奥运会，对。那么你们在这些赛事中，你们最喜欢运动员做什么动作？
6: 杀球。
0: 哦，杀球是吧？后场进攻，为什么呀？
6: 帅。
0: 帅啊，好。因为杀球它具有速度快啊力量大的这种特点，优秀运动员他的杀球速度能达到300到400千米每小时。接下来就跟老师一起感受杀球的魅力，先看老师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动作。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杀球，再来一个。
7: 老师示范杀球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那个动作特别流畅，然后也特别帅，杀球的那个力量也非常好，我就是非常想学习。
0: 杀球是将对方的高远球尽量尽可能的往下扣呀，技术我们叫杀球。接下来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做杀球的分解动作，手侧身对网，侧身对网屈膝，转体倒肘引拍。

0: 来球的时候，我们小臂快速的内旋，手腕下压，收拍。好，再跟老师做一组徒手的运动，准备侧身屈膝，一二，转体倒肘引拍，小臂快速内旋，手腕下压。好，现在我们拿起拍子，我们做连贯动作，侧身引体，屈膝，转体倒肘，
1: 小臂快速内旋。
0: 再来一次啊，我们把动作连贯起来，预备起，一二，注意身体的协调发力，三。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分组练习，一位同学杀球，另外同学发正手高远球。好，现在开始。

0: 之前我的杀球是习惯只用手臂去带动，但是袁老师在讲的时候还是讲了形成弓形力量去把球击打出去，这一点的话我在训练的时候练过了，发现确实比以前效果好不少。
1: 现在我们请第一组同学来进行一个展示，看他的杀球动作对不对。好，发球，很好，杀球力量比较集中。好，这个球啊，击球点啊太靠后了，把击球点再放前面一点。好，我们再来一次。好，非常好，击球的落点很好。
2: 杀球是在高远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今天上课的这些学生，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他们动作不是特别规范。那么今天我这节课是主要是通过，完整的一个示范，然后分解技术动作，还有一个优秀生的这样一个展示，让他们对这个后场杀球这个技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新言同学，然后再进行展示。好，落点不对啊，我们要杀直线，先杀直线，它的发力不是很集中。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小臂的快速旋转发力，把力量集中一点。好，我们再给新员发两个球。哎，这一次比上次好多了。
3: 我在杀球的这方面掌握的不是很好，然后有很多问题嘛，然后老师让我去打一些球，然后针对我的一些问题，然后给我指出有哪些缺点，然后让我去改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帮助是很大的。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叫做羽毛球双打挑战赛。我们分为 A 组和 B 组，每一组啊派出四对选手进行四轮的比赛，前三轮我们要求打满七分，最后一轮看谁先达到21分，就获得我们挑战赛的胜利。

我觉得今天同学们表现都非常好，特别是在比赛环节，他们对这种求胜的欲望特别强烈啊！我觉得这也是我平时要求他们的，就是在赛场上一定要打出状态，做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最后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导致很多动作都走心，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以后把心态练好，做到波澜不惊。
1: 希望他们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通过这个比赛能够磨练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希望他们能够挑战自己，然后突破自己，然后成为最好的自己。刚才的比赛非常精彩啊，同学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勇于拼搏，每分必争。那么既然是比赛，我们就会有输有赢，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进行课下的一个总结，只有不断的总结经验，我们才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取得胜利。接下来我们进行拉伸的放松，左手掰右手朝左边啊，双脚打开，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羽毛球的正手杀球技术，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那么老师想问一下，杀球在我们比赛中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我们的比赛中，它是后场最有效最直接的得分手段。那么课下同学们要勤加练习，把杀球技术动作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首先就是学到了这个杀球的技巧，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素质。其次我觉得在这节课当中和朋友和同学一块儿的打双打呀，一块训练，我觉得也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0: 我觉得孩子们能够享受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能够获得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是源源不断的。他对这个上课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一节体育课就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2: 袁老师呢，这节课呢紧扣新课标当中的学会啊、勤练、常赛，落实了学练赛一体化教学的这样一些目标。同时呢，袁老师啊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那么通过自己标准的示范，让学生掌握了这些技能。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员室。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员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运动能力如何划分水平。运动能力它包含基本运动能力，也包含专项运动能力。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把基本运动能力和专项运动能力都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由于基本运动技能它是学生必修必学的内容，所以运动技能学完以后，达到了什么样的基本运动能力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按学段不断进阶。所以通过研究，我们把基本运动能力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一级、二级对应的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到了初中，一个年级对应于一级运动能力水平。那么基本运动能力为什么可以和学段对接？第一个方面，基本运动能力啊，它是学生必修必学的内容，它本身的学习就可以按学段进阶。第二个方面呢，因为学生的素质发展敏感期，它是与年龄段它是有一个高关联性的。学生练习基本运动技能，达到一定的基本运动能力发展水平，那我们呢一定是按照学段分别让我们的学生进阶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对于专项运动能力而言，由于专项运动能力它是学生自主选择的，也就是说它是必修选学内容，体育是必修课。体育的专项运动人人要学，但是并非是人人都要学同一个项目。那么所以专项运动的能力等级划分和学段不对应，但是它一定和专项运动从最初的零基础的难度不断地进阶难度的同时，运动能力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所以专项运动也划分六个等级。我们的一级二级属于夯实基础期，我们可以规定学生小学毕业要至少达到二级，初中毕业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他达到四级，五级六级设定为发展特长，可以是在四级达到以后，初中毕业以后进入到高中甚至到大学，孩子作为特长发展的时候设定了这两个等级。达到了六级的学生的最高水平的等级能够和运动员的最低水平三级衔接起来。我们的运动能力的等级划分，基本运动能力和学段强关联，专项运动能力和学段弱关联。那么未来呢，有了运动能力等级以后，评价标准以后，我们的教学孩子们的学习也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完以后达到什么水平了，下个阶段就能够接着上一个阶段的水平继续学习。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

0: 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脂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卓越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 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

0: 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八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正好讲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3: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2: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4: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2: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5: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

0: 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2: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

0: 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3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3: 团队聚焦兴农干、兴农匠、新农创3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4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 创新四。

0: 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1: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2: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秒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4: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2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2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

0: 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星河草莓园。

0: 在校学习期间，星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2: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3: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2: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4: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2: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

0: 中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 U16 组60公斤级的1/8决赛，来自中国新疆的姜无兰也将出战。
2: Red corner, Kazakhstan, Muhit Emir. Blue corner, 姜无兰 梅尔丹 China, 新疆。
1: 红脚运动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穆黑伊提。蓝脚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姜无兰马尔丹。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看着比较硬朗，
1: 姜无兰在这个身高和臂展上稍微占一点点优势，
3: 他要把对方能顶住控制住，只不过他打拳还是比较就是灵活的。就看谁对方命中，双方谁命中率更高一点。
1: 对，
3: 因为对手看着比他硬朗。控制，对，再抓准一点。红方一直准备找机会打中拳，但是蓝方一直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
1: 对，在控制这一方面姜无兰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嗯，但是控制好同时要争取抓、
1: 得分的机会。
3: 对，
1: 对，
3: 把点子再得上才行。
1: 不能像刚刚那样去等。
3: 对对 对，
1: 对，
3: 必须要主动才行。控制的总的来说可以。
1: 嗯，
3: 对，一直都要把对方的节奏破坏掉。
0: 红方选手展现出典型的重炮手风格，每一记出拳都带着破空之声，而蓝方选手则展现着技术风采，利用臂展的优势构筑起了非常严密的防线。有趣的是，蓝方选手在移动中总是带着独特的节奏感，让对手难以琢磨。
1: 双方的第二回合，
3: 姜无兰还是要更主动一些才行，因为对方在场面上比他主动。反击，对攻要打一下，不能光控。对，顶上打一下。对，这个要抓对方。反击，
1: 刚刚那一下应该去抓反击的。
3: 对，现在如果这样打的话很难反转，因为场面上对方还是比较主动的，你除非打点非常清晰，
1: 那种清晰点又非常的难打。
3: 对，他现在因为拳不重，所以打得不明显。
1: 嗯，
3: 对，
1: 这前手被击中了。

0: 对抗能力和对方有差距，主动打，主动打，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在第二回合，红方加大了火力的输出，他采取了压迫式的进攻，蓝方在猛攻下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啊！虽然场面略显被动，但每次的反击都精准有力。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姜木兰对抗能力还是和对手有差距，红方主动而且硬朗，
3: 姜木兰第三回合开始稍微有点起色了，
0: 嗯，这样他的出拳的力度对抗和对方还是有差距，
3: 对，
0: 他打不穿对方，你看对方刺激反击，一反击他就又乱掉了。再主动一些，不要晃了，再主动，
3: 出拳的力度是完全已经提不上来了，
0: 对，现在对手一看已经赢定了，所以
3: 对，
0: 就现在就是做防反了。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1: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穆黑提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下一轮。接下来要进行的同样是男子 U16 组60公斤级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
2: 第三回合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红方继续保持着非常高强度的压迫感，而蓝方则展现出游击战术的智慧，在移动中寻找机会。虽然最终未能逆转战局，但蓝方选手的勇气非常可嘉，祝愿两位选手在以后也都能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刚才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技术细节，舞蹈般的节奏控制，这让人想起乌克兰拳王瓦西里·洛马琴科的独特训练方法。据说啊，洛马琴科经常参加专业化的舞蹈课程，通过舞蹈训练来提升拳击步伐的灵活性与节奏感。他的父亲兼教练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的儿子在拳台上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跳芭蕾。这种训练的方法使得洛马琴科在比赛当中总能踏着独特的节奏，像跳舞一样轻松地避开对手的攻击，同时打出精准的反击。正如他所说，拳击不是野蛮的运动，它是身体的

0: 智慧之舞。从拳击台上的舞蹈课到撑杆跳高场上的空中芭蕾，虽然是不同的运动，却都在追求着身体的控制艺术。现在，让我们从绳圈内的节奏之舞转向那撑杆跳高场上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空中之舞。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画面当中是来自青岛的刘瑞。刘瑞呢，今天呢第一次试跳的高度呢就是五米，然后一次呢跳过五米一零的高度上呢也没有能够困扰住他，也是呢一次跳过。现在呢是高度呢上升到了五米二零。身材非常高大的一名选手，哦，可惜。啊，这是孙瑞阳，孙瑞阳呢，五米二零呢是没有过。助跑速度并不算特别快啊，插杆之后呢下压发力不够，不是很充分，技术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这下呢没有压起来。这样的话呢五米二零第一次试跳呢也是没有跳过。这是青岛的刘瑞，助跑速度相当快，插杆动作非常的舒展啊，干脆利落，五米二零一次跳过，漂亮啊！自己还对自己的发挥呢不是特别满意，感觉起跳呢没有跳好，但是呢后续的动作呢积极的去调整，把整个最后压杆支撑转体的动作呢都做充分了，还在比赛过程当中啊积极的去进行调整，处理好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孙瑞阳现在应该在五米二这高度上面应该就只剩下三名选手了。喂，可惜，原本以为他要过了，最后呢还是应该是躯干部分啊撞到了横杆。啊，五米二零呢两次都没有跳过，现在是压力大了。应该是孙瑞阳、李佳业还有刚刚呢完成五米二零的刘瑞三名队员，但刘瑞呢五米二零是一次跳过了。孙瑞阳和李佳业呢在五米二零的高度上面都遇到了困难。教练也是提醒他不要放弃啊，坚定信心，插杆起，哎呀，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最后没有撑起来，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七跳了，可能体能方面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下降的。

0: 情况，前面消耗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在5米20这高度上面，这两跳呢都没有把动作做充分，而且似乎还出现了一点点受伤的情况啊。最后呢腰撞到了这个器材上面啊，5米20呢两次都没有试跳成功。来自青岛的李佳叶5米20高度上的第三次试跳了，他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体能方面的问题。啊，这一跳呢比前两跳好一点啊，撑起来了，但是呢最后过杆还是显得力量不足，高度有所欠缺啊，身体呢离风杆呢也是比较近，那确实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再想去完成对于自己来讲啊比较难的一个高度的话，很吃力。5米20呢三次都没有跳过，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成绩呢定格在了5米1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现在呢高度呢是提升到了5米25。比较可惜。5米25的高度呢没有跳过。这是来自广州的孙瑞阳。
1: 非常厉害，我们期待孙瑞阳的下一次挑战。
2: 远跳5米3。
0: 他呢这个5米2呢两次呢没有跳过。啊，所以呢直接是这个要了5米25的高度。但对他来讲呢其实要比较冒险。5米25呢现在他没跳过之后呢应该是直接要升高度，下一次跳5米3。那如果说都没有跳过，因为他5米2也没有跳过，5米25也没有跳过。那如果说这个后面的高度没有能够挑战成功的话，那他最终的有效成绩呢就是5米10。那这5米10对他来讲呢就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啊，就无法呢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所以他也应该说呢是孤注一掷，就希望呢在这个体能有限的情况之下最后呢再冲一下啊，来一个最后呢一把极限逆转。现在形势最有利的就是刘瑞啊，刘瑞呢他因为前面呢首先呢他已经有一个5米20的成绩，这5米20的成绩啊本身呢应该就已经是目前是排在第一，而且呢他前面呢只是试跳了三次，5米、5米10、5米20全部是一次过，所以呢相对来讲呢他现在体能上面是比较充沛的，而且现在呢又处于暂时领先的位置，他现在的这整个状态应该是比较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看这一跳啊，可惜啊，应该是膝盖呢撞到了横杆上面啊，5米3的高度啊，5米3的高度呢第一次没有成功。刘瑞呢也是我们国家队的年轻的运动员。

可能之前呢训练状态是非常出色啊，所以也希望在学青会的赛场上面呢，把自己的这训练成果呢呈现出来，啊，去拼一个好成绩，再冲一下 PB。5米3的高度，助跑插杆起转过了，漂亮！

五米三的高度，第二次呢越过了。对，应该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需要呢在比赛这平台上面呈现出来，挺悬的啊，似乎呢撞到了一点标横杆，但是呢这个没有把横杆呢是撞下来，我们看到横杆呢似乎是微微的抖动了一下。确实呢，这几跳完之后，跳完之后啊，就体能消耗就大了，应该已经是完成了五跳，所以他也是刚才啊，这个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呢这个降低一些心率，恢复一下体能，稍稍的做一下放松。

0: 继续呢升高高度，应该呢是来到了5.4米，5.4米呢没有跳过。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五米四高度上的第二跳。哦，可惜啊，最后这转体之后腰部呢这撞到了横杆，还是距离这个过杆之后距离太近，就基本上呢也是算到这高度的这极限上面了，身体呢是能过，但是最后转体之后压杆了，就如果能够把这撑的高度呢再高一点的话，再高一点的话呢留出更大的一个余地啊，身体呢还能够有调整的空间，还有过的可能啊，但是呢这高度现实对于刘伟来讲呢已经是到了个人的一个极限。五米四零第三跳啊，还是压杆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五米四零高度上面呢没有能够试跳成功，刘瑞的最好成绩呢就应该是定格在了五米三，在五米三的高度上呢他是第二次越过。这样的话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应该也是全部结束了。

0: 这是今天下午在第四竞赛单元田径比赛当中最后结束的一项比赛。刘瑞呢，最终呢在男子撑杆跳高当中以5米30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他的队友来自同样来自青岛市的李佳业，5米15获得亚军。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呢是跳过了5米10。
1: 我们可以看到青岛选手刘瑞有着极为稳定的发挥啊，从5米到5米2全部一次过杆，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他的助跑速度可以说快如闪电，插杆的动作也舒展得非常流畅，每个动作都充满着力量与美感。当横杆升至5米25时，比赛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刘瑞继续保持着出色的发挥，而其他的选手则开始遇到了困难。孙瑞阳选择直接挑战5米25，他展现出背水一战的勇气。那么李佳业在5米2的高度上苦苦挣扎，虽然拼尽全力，但最终成绩止步于5米15。我们可以看到，当刘瑞在进行第二次的试跳中成功跨越5米3的高度时，整个赛场为之沸腾。尽管后续在5米4的挑战中未果，但他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如今成熟的运动员能够运用轻盈的碳纤维杆飞越6米的高度，而这项运动的先驱者们使用的竟然是又重又脆的竹竿。竹竿啊，虽然轻便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它的缺点也极为致命，它非常容易突然的断裂。运动员在腾空之时常常要祈祷手中的竹竿啊不会咔嚓的一声变成两截。那时候的比赛可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运气的考验。那么到了40-50年代，重量更加均匀更为坚固的金属杆，当然主要是铝合金和钢，它取代了竹竿。但可想而知啊，金属杆它几乎没有弹性。当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被应用到撑杆上，这项运动被彻底改变了，它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装备革命。这种新材料质量更加轻盈，弹性极佳，运动员在起跳后杆身会弯曲成一张巨大的弓，而不会轻易的断裂。它能够帮助运动员将跑的动能储存起来，再像射箭一样将运动员弹射出去。这一下撑杆跳高从爬上去的运动变成了弹过去的艺术，成绩也从此突飞猛进。到如今啊，顶尖的运动员使用的都是更为先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撑杆，它比玻璃纤维更加的轻，更加的坚韧，弹性也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控性。那么如果说玻璃纤维杆是一张有力的弓，那么碳纤维杆就是为每位运动员量身定做的个人弹射器，它能够让他们在空中的飞行更加的精确与稳定。从这根小小的撑杆凝聚了人类材料学的智慧结晶，它也告诉我们体育的进步始终与科技的创新并肩前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招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看，师兄，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儿？
2: 对，
0: 对吧？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儿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1: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桥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去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去让我们重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的话移动，让我们重心能跟上。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的？
1: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指是正好的。
0: 要穿大一点的。
1: 大1.5指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这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他有些点心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疲惫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尽量比较小。小的话它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2: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啊，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出现。
0: 您让我拍照了。
2: 那也是必须的
0: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啊，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1: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平行然后呢，向下发力然后你的

身体啊，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嗯，说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通过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这个双足转哈，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啊，加大下压，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啊，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啊，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嗯，
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呢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0: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会
2: 日常会做的，
0: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0: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你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重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3: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3: 对，
2: 你看就是我们很专业的一个
0: 教学。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
3: 就是立后脚跟。
2: 立后脚跟。
0: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啊，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重，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啊。晨晨可以这个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0: 比赛不行，我这个
2: 发抖了，
0: 我在抖了，
2: 这
0: 样感觉。
2: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啊，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来这时候呢

0: 那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体踵，看，来，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1: 就是楼梯的台阶，
0: 楼梯的台阶，对。
1: 然后旁边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0: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
1: 对，嗯。
0: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1: 单脚的训练
0: ，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嗯，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对对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体踵的一个训练。嗯，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踵训练的一个方法
1: 啊。
0: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坐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嗯，比方说我们这个晨晨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哎，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直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当于踝关节趾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晨晨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趾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趾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哎，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嗯，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四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嗯，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呀，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说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花样滑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啊，就这个蹬冰就
2: 会吗？对对，它在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高阶的，比如说
1: 旋转，
2: 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它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啊。
1: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哎呦，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啊，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足运动和圆的运动，啊，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比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

0: 这样就会好很多。啊，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支撑啊，侧支撑，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啊、嗯，这样的话它就。胯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嗯，大概是这样的，嗯。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嗯。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咵，我经常会跪。
2: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嗯，
2: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1: 哦，我知道、哦，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2: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哦，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2: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哦，请在
2: 陈晨晨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嗯，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双脚啊慢慢的又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4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哎，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哎，我们再往前做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做一点点，哎，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来勾脚，使劲勾，来，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哎，好，哎，不要太高，来降一点啊，降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啊，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晨晨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晨晨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2: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他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嗯，
2: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哦，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可能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2: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头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哎，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2: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哦，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2: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 那个陈震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

0: 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1: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要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是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0: 嗯，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1: 嗯，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0: 绕一圈看一下，
1: 对，
0: 哦，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1: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0: 嗯，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2: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一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面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啊，会感冒啊。
0: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啊，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啊，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2: 嗯，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求成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会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0: 嗯，崔主任，
3: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1: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嗯，
0: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

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

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